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晃维报道新闻。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毒，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毒，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和社区参与。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2辆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2辆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指，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辆车走错轨道。救援人员事发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线路被迫改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天晚上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也是中国历来第4名女航天员。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李嘉莹，又表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陕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2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表示，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

0: 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不过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的历练让底气撑起了自信，坚持的专注让希望成为了现实。
4: 只要我们认真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赢了！
3: 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魅力中国》，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张雪的机车世界。
6: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啊，各位上午好，走散啊，上午的8:07，时间过得很快啊，一眨眼又一个礼拜，一眨眼又过了一个小时，很舍不得。但是呢，这种舍不得是因为啊，觉得时间过得快，是因为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里边呢是享受这件事情的。明儿呢跟大家一样是一位听众的时候呢，都会喜欢哎，可能猜一下主持人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而那种意想不到也是好玩之处啊。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听过很多的国语歌曲，那第二个小时我们就换个语言，听听广东歌啊。那前半部分呢，明儿也选来一些比较轻快一点，这首大家一点也不陌生。这在节目里边播放率还蛮高啊。而两位歌手明儿也是非常的欣赏，都是保证啊。杜德伟、叶倩文、信自己。

一首合唱歌曲啊，很 old school 啊，就是好久没有听到过、啊、四人的组合、啊、邱颖欣、陈建颖、陈慧琳还有陈晓东，一首打开天空。

轻快的旋律，不要让它停。接下来啊，有不少听众们的挚爱，彭羚。

也都会有一种好奇心，这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而且不分年龄，我们也可以保持青春，保持活力，不断发问。

她是王菲，听过一首刘菲菲。广东歌曲里面要提到快歌，这首啊肯定上榜，张学友。

我张学有一首《头发乱了》，然后我有他们啊，唱跳组合草蜢。

0: 草蜢啊，梨涡浅笑。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在哪里遇上邂逅，其实都是缘分呢、啊。听过陈慧娴的一首《红茶馆》，这是你们相遇的地点吗？缘分都讲求这三个元素。

这三个元素啊，正是时间、人物和地点。它是郑中基。有时候缘分来到了，就开始很多故事的编写和发生了，包括很多的喜怒哀乐、起起伏伏啊。

他是李克勤。一千零一夜，等待对于爱情来说是不是真的可行呢？很大的一个对比。你会选择做一个一直等待的角色，还是说不，我说了算，我才是那个大男人？

0: 麻醉陈洁仪，如果可以让我们好起来，麻醉一下又何妨？
1: AM 62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有张焕维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指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且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枪受伤。据报事发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指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焦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且把在场的记者带进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人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或

0: 默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迪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名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剩下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定这份协议，并且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毒，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毒，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以及社区参与。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辆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辆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辆车走错轨道。救援人员事发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线路被迫改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不过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8: 一起来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啊！没错，这里是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各位上午好啊！5月24号啊，礼拜天的上午9点07分，各位早安早安！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部分的节目，的确很不舍，但生活就是这样的哈，给自己一些规律，给自己一些小惊喜。工作有时啊，但轻松也有时啊，达到平衡呢真的很重要啊。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天气蛮热啊，各位呢注意多喝水啊，不要给自己呢热着了。好了，事不宜迟，马上呢抓住我们节目的尾巴，有 Billy Joe93年的一首歌曲，开启我们第三个部分的开头，《The River of Dreams》。

听过 Billy Joe， 然后有他 MJ Michael Jackson 呢，进来呢也是掀起了一波热潮。

他们是 Temptations， 听过一首 My Girl。在之前呢，也有 Dionne Warwick 一首 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他们是 Bee Gees。

0: 67年的作品，他们是 Bee Gees 啊。歌曲名字 To Love Somebody。 是的，一眨眼呢又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选来 Westlife 版本。
1: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0: Seasons in the Sun。
1: 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0: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天晚上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问候李嘉莹，祝贺他升空任务完满成功。李嘉莹表示有信心完成任务。李家超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透过视像方式与李嘉莹对话。李家超为对方能够成为香港首位太空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感到很自豪，又问候李嘉莹在训练中心受训时的生活。李嘉莹表示形容受训的确很艰苦，不过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没有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他又提到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李家超祝愿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之后回港为大家分享感受。他预祝李嘉莹为国家的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李嘉莹显示自信，轻举拳头表示

0: 会加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与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名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剩下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毒，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以及社交参与。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不过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6: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7: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6: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8: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 听 AM 六二一，听。

今天佛诞节，不妨唱出我们的心愿，你的心愿是什么样的呢？其实佛诞节呢，除了许愿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那就是万物生长，心生欢喜。一起来听这首顾媚的《杜鹃花》，送给这个有花有佛有好心情的上午吧。

在佛诞节这一天呢，有人用香汤浴佛，也有人用鲜花供奉，而我们现在用美好的歌声送上这首韦秀贤的《茉莉花》，唱的就是这份干干净净的欢喜。

今夜良宵，花月正好，所以在佛诞节的这天晚上，你想要把欢喜唱给谁听呢？不妨现在就想一想吧。送上这首关菊英的《良宵花月情》，让我们一起慢慢的想一想。

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32，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啊，这是我们送出旋律、送出祝福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同样有很多的祝福要送出。我们首先呢，送出。

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葛兰的《妙愿终生》，这是我们的热心听众点播的歌曲。在佛诞节这一天呢，很多人呢都会去寺里上香和许愿，而这首歌曲就是用旋律来代替脚步，用歌声来代替心愿。钟声响了，那么你的心愿已经许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唯美的歌曲《妙愿终生》。

这首美好和殊胜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送出祝福。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一位叫 Tony 的听众朋友点播的。他说呢，这个星期日啊，是我老朋友 Jack 的生日，祝愿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他想点播一首 Jack 最喜欢的歌曲，就是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哇，超级殊胜的生日哇、啊！今天正好是佛诞节，那呀也要祝啊 Jack 朋友生日快乐啊，每天都开心。也要祝 Tony 和 Jack 永远友谊地久天长。那送出这首《风中的承诺》。这是 Jack 最喜欢的歌曲。

哇，这首《风中的承诺》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经典啊。那么点歌的 Tony 说呢，这是 Jack 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被好朋友这样了解，这样牵挂，这样非常的每天都惦记着你，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事情啊。当然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可以为好朋友点歌，当然也可以点播自己喜欢听的歌曲啦。那接下来呢，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郑大雄的朋友点播的。那么郑先生本来点播的呢，是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啊，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美好的，非常辽阔的一首歌曲。但是呢，我们的曲库里面呢，暂时还没有这首歌曲。所以呢，为你换上了另外一首意境悠远也十分辽阔的歌曲，来自阿如汗的《鸿雁》，希望你能够喜欢，郑先生。同时呢，也希望这个佛诞节的假期你能过得美好和欢愉，送上这首《鸿雁》。

希望刚才这首辽阔悠远的《鸿雁》，郑先生能够喜欢。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殊胜的日子里呢，这首歌曲仿佛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的心都飘远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送出祝福。要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陌上情歌》啊，后来的版本呢也是《傻瓜与野丫头》，是由江红和贝蕾演唱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送给我们的热心听众，当然了可能和你点播的这个谢雷和张琪的版本稍有不同哈，但是也希望你很喜欢我们送出的这个版本，一起来欣赏。

真的是一对欢喜冤家哈，热热闹闹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画风就要转一转了。有一位听众朋友呢，点播了蔡琴的这首《初恋女》啊，要谢谢你的推荐。那在佛诞节呢，我们聊过放下、许愿，还有回家。可是说到初恋，大概是这世界上最难放下的东西之一了。它不是不快乐，而是在那种快乐里总带着一点回不去的惆怅，而蔡琴的嗓音就把这份惆怅唱得刚刚好，让人忍不住回望一眼。一起来听这位听众朋友送给我们的初恋女。

这首来自蔡琴的《初恋女》真的是太美好的音乐和太美好的嗓音了。总听到有的听众朋友说，谢谢你送出了我喜欢的歌曲。那在这里呢，其实金丹要讲的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托我送出的歌曲给到大家，因为有了你们的品味，有了你们的点播，才让音乐连着你和我，才让我们一起共度了好时光，才让音乐有了温度。接下来一首费玉清的《阿兰娜》送给大家，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那么这首歌曲过后呢，很快就要到11点钟了啊，会有一段最新的新闻要和大家播报。那在11点钟的新闻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继续收听由金丹主持的音乐之光。

0: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李佳莹今天晚上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连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与李佳莹视相会面。李家超鼓励李佳莹表示，能够参与这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李佳莹表示，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不过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没有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说，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都很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1年多的时间，李佳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和贝英就表示，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地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2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表示，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5晚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2辆有轨电车相撞的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6上午，2辆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表示，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辆车走错轨道。救援人员事发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路线被迫改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不过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5%。水务署提醒你，刷牙、洗脸或者刮胡子的时候，记得先顺手关上水，不要常开水龙头，举手之劳，节水轻而易举。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

0: 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60岁才开启自己的绘画艺术之旅，会太晚吗？画家冯小玲女士觉得，创作从来不是天才的专利，下半场的人生才是最精彩的作品。一起听听她的分享。
3: 真系嘅，年龄真系从来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我好觉得退休咧，真系唔系嗰个终点嚟嘅，而系反而同自己讲：，哇，你终于可以纯粹为自己而去生活，而去开始。咁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嘅下半场咧，先至系真真正正属于我自己嘅作品咯。所以我系好开心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人生的历练让底气撑起了自信，坚持的专注让希望成为了现实。
9: 只要我们认真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
8: 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魅力中国，
8: 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悬的机车世界。

木鱼敲的是清静，金鱼游的是自在，两种活法都没有对错。佛诞节告诉我们，心生欢喜便是晴天，而音乐也是一束光，照进心里，不问来路。这里音乐之光，主持人金丹一直在陪伴着你，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13哦。今天仍然是一个周日，仍然希望你能有好心情，当然了，也有好音乐和你作伴。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它是把人生啊比作甲乙丙丁，你看所有的人众生百态各有各的光，愿这道音乐之光陪你走过今天剩下的时光。来听张学友、许志安、郑中基的这首充满禅意的甲乙丙丁。

天气，心情马上就会好起来了。其实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只要不要有太多的牵挂，不要在夹缝里来回奔忙，把心放下，哪里都是好地方，当下就是你在的地方就是了。来听潘越云的把心放下，也请你现在把心放下，安心听歌，忘记烦恼，好吗？

心放下了，路就宽了。在佛诞节呢，我们拜佛啊，许愿啊，求平安啊。可是啊，回头看看那些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不就在你的身边吗？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的主题曲《神奇之路》，唱的呢，就是孩子和妈妈一起跑过了

不可能的路。有妈妈在就有路，有妈妈在就有佛。来听这条充满爱和陪伴的神奇之路，让我们回味妈妈的好，好好的拥抱我们身边的这尊佛吧。

有些话呢，总是以为还有机会说，等到来不及，才会后悔没有开口。佛诞节教会我们，爱要及时，不要等。所以，趁还来得及，趁那个人还听得到，去说吧，说我爱你，说对不起，说谢谢你陪着我。佛诞节许的愿，许给天听，爱的人，爱的话，要说给对的人听。别等了，就现在吧，就在今天吧。送给你这首黎明的歌曲，最近我有没有说过我爱你？那么你呢？想一想，最近有没有对他说你爱他？

0: FM96.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我是主持人金丹。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36分了，我们还会有一些祝福，一些旋律继续送出。那么想点播歌曲送出旋律的朋友们呢，可以写信给我，我的地址呢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或者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金丹收，我都可以收得到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呢，是一位叫阿强的朋友点播的。他说呢，他在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也没赚到什么大钱，也没有做出什么样的大成绩，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挺笨的，但是他说笨就笨吧，至少还在往前走啊。那么在佛诞节这一天，我想说，我们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每一个小孩，每一个心里住着小孩的朋友们，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只要还在坚持，还在往前走，就是走得慢一点，又怕什么呢？我们一定都会到达自己想要的终点的。他点播了一首《笨小孩》这首歌曲啊，那接下来呢，就阿强这首歌曲为你播放，也送给正在听音乐的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拥抱心里的那个小孩，也许他有点笨笨的，但是他是我们最坚强最勇敢的朋友，让我们和心里的小孩一起跑向我们想要的终点吧。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的《笨小孩》送给大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0: 他们说啊，没有了。
1: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笨小孩已经唱完了，但我想呢，笨一点没有关系。就在人生的这片海里，谁不是一边扑腾一边长大呢？王杰呢，其实有一首闽南话的歌曲叫《海海人生》，海海就是说人生就像大海一样起起落落，广阔又无常。歌词里面呢有一句非常的通透，轻轻松松人生路哈，要离开笑笑没牵挂。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王杰的《海海人生》，也是一位朋友托我在佛诞节大这一天要送给大家的，希望大家能够爱过痛过，笑一笑继续走。

一生何求唱的是看透之后的从容，可是我们呢毕竟活在红尘当中啊，柴米油盐人情世故烦恼也可以是一个接一个，躲不开逃不掉，其实很正常啊，烦恼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既然躲不开，不如笑着唱出来。要知道这些人生烦恼你有我有他也有，这就是我们应当去跨越的功课。当我们把这些烦恼解决掉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好。最近比较烦，来自李华冠、周华健送给大家，看看是不是你我他都有这些烦恼呢？笑着面对他吧。

说了这么多的人生道理哈，从红尘烦恼到一生何求，在今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想送你一首歌曲 Mariah Carey 的 Hero。 歌词里面说，英雄不在远方，就在你的心里，当你感到孤独迷茫的时候，往心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个比你自己想象中更加勇敢的人。今天是佛诞节，我们许愿呢，求平安呢，求智慧了，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其实一直都在你自己的身上。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上午的11:57了，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愿你做你自己的英雄，心中有光，脚下有路。我是金丹，祝你佛诞节安好。来听这首 Hero，让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吧，我的英雄们。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一年一度的常州太平清教今天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乘坐船来到常州，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检。有住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常州买二十几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就大排长龙，早上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卖完，有市民排了半个小时未能够集齐心头好。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六万个平安包，和往年相若，而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要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至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李嘉莹今天晚上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连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与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李嘉莹表示，能够参与这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李嘉莹表示，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不过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没有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说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和贝英就表示，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与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名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剩下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不过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6: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从你得来的。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到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到你们家里去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忙，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
1: 回望华夏历史，
7: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1: 探寻本土文化，
8: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都准时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那好了，节目开始之前，首先为您送出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当年毛宁所唱出的《涛声依旧》。稍后呢，我们将会源源不断的送给大家不同的专题节目。

0: 甚至呢，由于张雪的出现，张雪机车在世界摩托车锦标赛当中连续取得多站的冠军的成绩，令人们更有期待，也令人们对于张雪和他的张雪机车，到底他是谁，他又曾经经历过哪些事情。好了，咱们就事不宜迟，接着下来聆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对张雪的专访。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2: 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的比赛当中，中国张雪机车厂队的法国赛车手驾驶着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国赛车，连夺中量级组别第一、第二两个回合冠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一个检验量产车极致性能的舞台，这两个回合比赛冠军的含金量如何？另外，张雪是谁？张雪机车引人关注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马上带来总台记者的最新采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比赛的过程。
3: 3月28号，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的中量组第一回合比赛中，中国张雪机车厂队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以领先第二名近4秒的优势夺得冠军。
4: 我看到随着瓦伦丁·德比斯的完美操控，以及和张雪机车80的性能的极致输出，那么即将迎来的是中国车队，是中国品牌在 WSBK 世界赛场，在中大排量组别赛事当中历史上的首个领奖台，它也是首个冠军。这家中国制造商可以说重新定义了极致热爱的上限。让我们恭喜张雪机车，世界会记住我们的中国制造商品牌，张雪拿下了第一回合的冠军。
3: 29号比赛继续进行，瓦伦丁·德比斯在中量组第二回合比赛中驾驶53号赛车首位发车。比赛还有3圈时，德比斯由于失误位置掉到第3位，但他凭借赛车的性能优势最终夺冠，实现2连胜。
4: 漂亮！
3: 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和他的伙伴们在重庆一同见证了胜利的时刻。
5: 这一刻我等了20年，然后我想对20年前的张雪说，你成功了。只要我们认真的、真心的去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
2: 有评论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一个检验量产车极致性能的舞台。这次中国摩托车制造商的赛车在两个回合当中接连夺冠，打破了杜卡迪、雅马哈等欧美日品牌在赛事中长期主导的格局。作为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怎么看待这场比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最新采访。
6: 我们特别想知道，就当您看到您自己造的车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7: 激动，太激动了。然后自己想了这么长时间的事儿，就有成果了。
6: 那想了多久了这个事
7: 儿？几十年了。
6: 您夺冠的这辆车跟市面上其他的车相比，它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7: 我们的车是在同等排量下，我们马力是最大的，重量是最轻的，然后我们的底盘的重心也是最低的，然后我们车的相对比民用车来说，我们更赛化一些，车手和团队可以根据不同的赛道，它可以调整最适合这条赛道的参数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发动机的低扭更强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
6: 因为夺冠了，就是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中国的摩托车已经到达世界的顶峰了。您觉得这样的描述准不准确？
7: 不准确。其实我们现在在跑的这个组别还是中量级组，大概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现在参加的是那个高中组，然后大学组呢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参加的组别。
6: 那你觉得跟国外的那些顶级品牌相比，
7: 它最厉害的是经验库，是经验， 然后我们现在呢，在摸爬滚打，在摸索这些经验。

0: 整个制造能力我们现在和欧洲和日本完全持平，完全一样了。他们有足够的经验，我们没有经验库，我们要铺很多工程师上来，来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在追赶，我们在踩坑，其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会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全部买回来，我们去拆解它，去学习它，但不是复刻它，复刻它没有任何意义。是我们的工程师要完全读懂设计制造这个产品的工程师他的想法。好，你读懂了以后，相当于那个团队来教了你一次。
1: 那您觉得就这一次夺冠对于中国摩托车意味着啥？
0: 我觉得对整个行业的上下游也好，对我们的品牌主机厂也好，我认为它应该能提振信心。
2: 张雪来自哪里呢？从小县城的修车少年到车队海外夺冠的车企老板，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个曾经在雨里不肯回头的少年。2006年，为了赢得一次在电视上表演，从而能更有把握进入理想的车队，他不顾记者起初的婉拒，100多里的山路雨中追车，追了3个小时。我们也找到了当年电视台记录的影像，一起来回顾一下。
3: 他叫张雪儿，19岁，怀化麻阳人，在怀化市开了家摩托车修理店。
4: 我就是想进车队，我并不是说想到电视去秀一下，我是真的喜欢摩托车，知道吧？从小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摩托车。
3: 张雪儿让我们看看他的摩托车。哟，你这车还真不错呀。
4: 这车是你的啊？
3: 啊，这才是你的坐骑呀。
4: 我有20年了。
3: 我们再三向张雪儿解释，今天我们要赶100多里外的麻阳进行采访，时间很紧张。
4: 那我就跟着你们车跑。啊，我就跟着你们车跑，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我就什么时候去。
3: 万一我们播出去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呢？
4: 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到老了肯定会后悔。年轻做了，就算到老了失败了，不会后悔，肯定不会。

0: 这段视频里，我们能看到年轻的张雪当初的倔强和执着。初中毕业以后，张雪开始学习修摩托车，不久又开了一个店。上了电视以后呢，他就把店给卖了，带着几万块钱去安徽找教练学习赛车。他自己怎么看自己的来时路？现在的梦想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1: 就我跑了几年，我不是我把自己的钱花完了啊，那我就在浙江的一个工厂，然后开始从事摩托车的工作，然后做了几年以后，啊，我就自己跑到重庆来创业了。
2: 发动机全是自己？
1: 是的。
2: 自主研发的？
1: 是的。
2: 您参与研发了吗？
1: 我参与了。
2: 我能知道就是您的这些摩托车知识都是从哪儿来的吗？
1: 我从这么长时间几十年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你一天学一个知识，你都可以成为博士了。
2: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现在的这个学历是什么？
1: 初中，博士可能只干一小项哈，我不能专一小项，我是要全面都要了解，然后在每一个小项里面都需要一个专业的工程师或者一系列专业的工程师来配合我来完成这个事情。
2: 那您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们说的现实一点哈，我现在的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十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 TOP 十，现在是中国 TOP 八，今年的目标是中国前三。 OK， 然后三年以内吧中国第一。
2: 那您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1: 第一，我用我自己的从业时间和经历来说哈，我现在应该做这个行业有20年，但实际上我是相当一般人干了40年。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然后我对整个产业链，包括我公司。

的业务从逆向开始，然后再到研发，再到采购，到质检，到制造，到售后，全流程我自己都经历过，那么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台车。我对失败的接受能力特别能包容它，所以我就不惧怕失败，然后所以我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干。我们国内有最齐全的制造门类，然后其实我讲过很多次，我不光是在这次夺冠以前讲哈，我 N 多年前我都讲过，只要是车上面的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而且绝对不会比欧美日差，没有这个我是不可能，想都不用想，你做不出来啊。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那还有就是人才，如果没有人才，我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实现，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活干完？不可能的，我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知识全部掌握完，永远不可能。

0: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好了，我们听过了张雪的专访之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田震所唱出的《执着》。有时候呢，我们说，平凡的事情，继续努力的去做，坚持的去完成，平凡的事情也就不再平凡，而简单的事情，经过了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的话呢，简单的事情也显得不简单。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情以后呢，已经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缩短了现实与希望的距离。是的，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这里还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了，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是《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那接着下来的华夏掠影当中，我们继续关注在近年来在野生动物当中，我们经常会提及，那就是普氏野马。那有关于普氏野马在内地呢，它的繁衍和生息呢，近期又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卡拉麦里已经是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普氏野马地的栖息地和繁育地，曾经荒漠的沙漠地带呢，已经是生机盎然，荒漠的森林在这里书写着自然的传奇，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一种默契。好，接着下来请听专题报道《守护》。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这里是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看似寂静，却是一片生命的乐土。蒙古野驴、鹅喉羚、盘羊等多种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而这片土地上的旗舰物种是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物种普氏野马。它们是地球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是拥有6000万年进化史的活化石，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普氏野马头大颈粗，鬃毛短而直立，小腿乌黑。它们以家族为群，跟随头马在沙漠中疾驰，奔跑如风。然而，这样一群荒野精灵曾经一度在我国野外灭绝。1985年，野马返乡计划正式启动，从国外引回的野马在卡拉麦里扎下根来。2001年，第一批野马被放归原野，从人工圈养到半散放训练，再到野放，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荒漠，像守护自己孩子一样，护送着普氏野马一步步回到荒野深处。今天卡拉麦里已经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普氏野马野放栖息地和繁育地。截至2025年年底，野外种群已经接近400匹，形成了数十个稳定的普氏野马家族。我国普氏野马总数接近1000匹，繁殖成活率世界领先。从异国回归故乡，卡拉麦里这处生命家园见证的不只是普氏野马的重生，更是这片辽阔土地上人与自然最深情的守望。大风掠过卡拉麦里，野马奔腾，生生不息。
3: 好像马有一个马走近了，
4: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它和好了，它又在这警戒。
2: 这是他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普氏野马，他立刻就打开了话匣子。
4: 有时候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2: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普氏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他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

0: 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着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种群。
1: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两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普氏野马种群往往是一匹公马带着四五匹母马，再加上他们的马驹组成。而张鹤凡关注的这个种群内同时有两匹公马存在，这样独特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张鹤凡近期都没有见到他们，这让他很是牵挂。一连搜寻了好几个普氏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始终没有发现这个独特种群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寻找，而在一处山坡上，我们遇到了五匹单身的公马正在攻击一个家族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家族马群里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相遇的家族马群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双公马种群。
1: 看清了吧，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这个288，这跟前这个有个288，你给特写一下。公马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它攻击致死，去咬死它。
0: 观察到这个种群的母马还没有生产小马驹，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暂时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蒙克。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
2: 已经开始了。我看，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小马驹嘛，状况特别好。
0: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匹马驹就在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了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的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慢慢接近观察。
1: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这一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我悄悄过去啊！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年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0: 1995年大学毕业后，张鹤凡从乌鲁木齐来到了卡拉麦里，从事普氏野马的保护工作。30多年来，张鹤凡跑遍了保护区的角角落落，拍摄了几十万张野马的照片以及上千个视频，为野马的识别、数据采集等提供了资料。他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这里的每一位管护员也都跟他很熟悉。5月12日下午，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在前往一处红外相机布设点，三匹普氏野马突然出现。这样的不期而遇总让大家感到惊喜。不过要想深入研究保护这片戈壁上的珍稀动物，光靠偶遇绝对不够。这些安装在水源地动物迁徙通道附近的红外相机悄无声息地记录下了野生动物的隐秘行踪、种群动态和自然习性，为科研保护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影像资料。
3: 说靠近水源地动物比较多，它可能拍摄的数量比较多，它是需要3个月可能就要需要去一次。野生动物进入这个相机的范围内，它就会自动抓拍，就是我们一般设置是拍5张照片和拍一段10秒钟的视频。
0: 其实在卡拉麦里保护区，不仅有几百双千里眼，还有智慧大脑。保护区的指挥中心内，天地空一体化监测平台让生态保护既精准又高效。科研人员为普氏野马等动物佩戴的卫星跟踪项圈可以准确地记录它们的日常活动和迁徙轨迹。20多处重载云台对接综合信息平台，实时捕捉野生动植物的踪迹。4套垂直起降无人值守无人机系统组网联动，循着规划航线穿梭天际，配合500多台红外相机，他们共同织就了一张立体化监测监管网络。而观测的细节，工作人员都会一一记录。
3: 像这一条观测记录，是因为当时我们观测到刚开始有石头鹅喉铃在休息，然后在移动这个镜头的时候，发现又还有其他的3只鹅喉铃也在旁边休息。
0: 卡拉麦里保护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缘，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地貌以荒漠戈壁为主，水源地成为了动物们的生命驿站。但就在近10年前，这些地方还密布着284口采油井。
4: 以前呢，它这是一个水利基座，这有车。

0: 机，你要退出去，它不只是要把采油术这些这表面的东西要那个搞掉，还要地下埋的炮管，你要彻底把它封掉。
1: 保护区还沿着野生动物主要活动区修建了20多处人工水源地，水边密密麻麻布满了动物的足迹。
2: 每年到这个6、7、8月份，由于这个蒸发量特别大，它可能就会干涸，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我们去人工去进行补水。
1: 就在拍摄期间，我们遇到了2匹普氏野马前来饮水。小李说，天气炎热时，一些野生动物就喜欢这样站在水中享受凉意。如今算上天然形成的，整个保护区共有超过65处水源地。在卡拉麦里保护区216国道阿富准铁路的部分路段穿行其中，野生动物不会走红绿灯，更不会看指示牌，怎么办呢？
3: 一层留给来往车辆，二层留给野生动物。这里就是新疆首座上跨式的动物迁徙通道。通道的选址呢，通常是在视野比较开阔、路面平整，而且土壤的软硬程度适中的区域。同时啊，在我们脚踩的这个通道的表面，其实是铺设有60多厘米厚的天然沙粒。从这个通道表面不同种类动物的粪便，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通道也已经成为了野生动物熟悉的过街天桥。
1: 目前整个保护区范围在公路、铁路沿线修建生态廊道50余处，确保野生动物能够在不同栖息地间自由穿行。20余年来，卡拉麦里保护区全域生态质量持续变优，核心保护区植被覆盖度也在不断提升。从油井轰鸣到红外相机静静守望，从人工巡护到天地空智慧互联，工作人员用科技与温情让卡拉麦里山保护区成为了野生动物自由奔腾的家园，更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注脚。

0: 流连秦淮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1: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
1: 是了，在听过了专题节目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所唱出的《传奇》，这里还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好了，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是《根脉中华》。那提到扬州，或许人们总会想起呢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的诗意，想起了烟雨朦胧、叠石雅致，甚至是市井的烟火。而如今呢，雕版印刷、漆器技艺，甚至是茶点等一众的非遗的瑰宝，它正以更多元化、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走进了大众的平凡的生活当中。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的商品到多元的场景，当古老的非遗遇上了全新的沉浸式的体验，令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得到怎样的一种收获的惊喜呢？好，接着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的记者前往江苏的扬州，去体验一下扬州的非遗。请听专题《根脉中华》。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探源文明，感受脉动。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5: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6: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5: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6: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5: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6: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4: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7: 你看这个就是
8: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9: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 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8: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0: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记忆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4: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0: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4: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1: 四八，请您用餐了。
12: 我以前呢，对于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3: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补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2: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4: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4: 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运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15: 凉风有信呢，秋雨无边。
16: 遗产要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2: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1: 是的，在聆听过《根脉中华》专题节目之后呢，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晨曦也要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再会了。好，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中华民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李嘉莹今天晚上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连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与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李嘉莹表示，能够参与这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空事业续写辉煌篇章。李嘉莹表示，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不过总算达标，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他又提到，为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说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和贝英就表示，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一年一度的成州太平清教今天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乘坐船来到成州，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卖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景。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成州卖20几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就大排长龙，早上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售罄，有市民排了半个小时未能够集齐心头好。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6万个平安包，与往年相若，而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要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至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角色。运输署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首个交通平台，试点选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让市民出行更加方便。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交通管理平台有3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制定应急预案。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

0: 险及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咨询，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及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此项研究将会审视和考虑不同地区的道路网络、公共交通服务、不同时段的人流和车流情况、过去大型活动或突发事故对地区的交通影响等，从而研究日后在其他地区推展的次序准则、具体选址、试行时间表等。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天晚上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不过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现在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可使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管理强基金等多种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领域，随时随地都能帮助你。现在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还可以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赶紧登记吧。
3: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晚风中，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2: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6: 港德太微妙。
7: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8: 吃糖。
7: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8: 西葛比散。
7: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8: 闹妈。
7: 知唔知？
9: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0: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12: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1: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12: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11: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13: 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起飞，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发展、机遇、挑战，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展开飞越旅程。
14: 飞越大中华，
15: 又一个星期，欢迎各位又回到我们的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紫燕和明正呢为大家一起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那么说这时那时快啊，五月份呢已经过了大半截了，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的时间呢。紫燕这个星期呢在这个飞行日志当中呢也是准备了很多的话题呢想和各位聊的，当中包括呢我们会和各位呢去一下在我们隔壁的深圳呢。各位以前可能去华强北这个地方呢就会特别

别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电子产品呐、啊，啊，或者是二手的东西，或者是维修方面的东西呢，会去那个地区去看一下这样子的。原来呢，现在我们说了几个星期的这个无人机方面的话题嘛，原来当地呢已经是非常流行这些 AI 定制化的一些工作室，慢慢的转型变成 AI 的定制。从传统的一些批发到即日打样的工厂，现在都有了。这个星期呢，我们会和各位呢去到华强北呢看一下相关方面的消息的。而另外呢，也和各位呢看一下，原来内地方面呢结婚登记的全国通办呢这个政策已经有1周年，跨省的婚姻总共有68万件，结婚率呢止跌回升之后又再出现波动。这个星期呢，子燕也和各位呢聊一下这个结婚方面的话题啊。那么事不宜迟，我们不如先听方力申的一首《生活5小时》之后，回来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本周飞行日志。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的香港电台飞跃大中华的节目。今天呢，子燕和各位第一个要聊的话题呢，就是带大家去到华强北看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1: 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

的商户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今天呢，就和各位看一下这里正在发生的转型故事。最近华强北呢增设了 AI 定制化的工作室，客户呢只要走进去告诉 AI 自己想要什么，例如啊，我想打造一台具备航拍功能的无人机，几分钟之内呢 AI 就会生成一份完整的组装教学报告，详细列出所需的全部配件、供应商和最新的价格。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心负责人周家豪解释，这套系统呢把华强北115,000户基本信息全部沉淀进去，通过 AI 调度工具快速分析货品单价和供应的情况。过去一个团队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呢几分钟就已经能够完成。有了报告，下一步呢就是快速采购配件。外卖员方红坚说，他经常的接到类似的订单，就是啊，这里拿个镜头是1200万像素的，那里呢又拿一个无刷电机，还有就是无人机的叶桨呢也一并购买。不到一个小时呢，所有的配件就已经全部买齐，再送到无人机店呢进行组装。一个多小时之后呢，一台完全按照客户要求定制的无人机就能够试飞。无人机店的老板黄杰他就说，现在呢他们的配件变了很多，都是本地生产的，可以满足呢各式各样的定制化需求，产品的变化也更加丰富，技术也有所提升。有了 AI 的加持呢，工作室呢现在可以做到即日打样，第二天量产，一周出海。这种速度呢在其他地方是很难复制出来，关键呢就在于华强北背后有完整的电子产业链，从芯片模组到组装都能够就近快速配合。这种模式呢不仅是改变商营的经营办法，也让呢原本以批发为主的华强北逐渐的转型成为能够快速响应个性化需求的智能制造基地啊。总的来说呢，华强北的这一个转型呢反映出内地电子产业呢正从我们以往所认知的卖零件走向呢帮客户快速实现想法的一个地方。 AI 呢和完整产业链的结合，让定制化的服务变得更加高效，也呢为中小企业和创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知道大家如果有自己的想法，又会不会试一下这种的新商业模式呢？

好，听完 Edwin Tong 所演唱的《先说喜欢就输了吗》，回来之后继续这个星期的本周飞行日志。今年五月份呢，民政部是推行结婚登记全国通办，已经满了一周年了。过去一年呢，全国共办理超过68万件的跨省婚姻登记，新人呢不用再专程回到户籍地登记，几分钟呢就能完成手续。不过虽然去年结婚人数一度止跌回升，但今年第一季度结婚人数又按年减少约 6%。 今天呢就和各位看一下这项便民新政的政策成效，以及呢它对当下婚姻登记的影响。根据民政部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全国总共有169万7000对的新人登记结婚，按年减少113000对，跌幅有 6.24%。自2013年高峰以来，内地结婚人数已经连续多年下滑。去年5月份，民政部修订婚姻登记条例，推出全国通办政策，让新人可以在外地随时注册，省去呢大量往返时间和金钱。政策实施一年以来，跨省婚姻登记超过68万件。新人刘瑞雪分享到，他说呢，以前回老家请假手续呢很繁琐，现在全国通办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真的非常的方便，省了很多时间还有金钱的成本。各地也积极把传统婚姻登记处打造成为更有温度的空间。北京部分登记中心和公园合作，新人呢可以认养树木作为结婚纪念。杭州就打造婚姻主题园区，提供相亲、婚礼统筹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全国已经建成超过500个公园式婚姻登记点，让登记的过程不再只是办手续，更增添一份的仪式感。此外，部分地区还简化了相关的手续。安徽推行结婚落户一件事儿，跨部门信息共享，只需要填一张的表，十几分钟呢就能办妥落户等的业务。海南呢，更提供地中海贫血免费筛查，新人不用专门去一趟医院了。除了登记便利化呢，全国目前已经设立了接近4800个的婚姻家庭辅导室，安排公益红娘牵线搭桥，还推出婚姻保修卡，由义工帮助新人解决婚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力求呢让婚姻从登记到维系都有支持。所以说呢，为了让现代人呢去结婚呢，政府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啊。这项的全国通办政策呢，在便利年轻人结婚登记方面呢，也的确是有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呢，结婚率整体仍然面临结构性的压力，如何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进婚姻登记处，仍然需要社会、家庭还有政策的共同努力。

好，继续回到这个星期最后一则飞行日志的时间呢，会和各位呢聊到育儿方面的话题。近年呢，我们都知道内地带娃难的问题呢是备受关注，零到三岁的婴幼儿呢，其实照顾的人才是严重短缺的。为此呢，成都师范学院前年第一次就开设了婴幼儿的发展和健康管理的本科专业，成为四川首个公办本科院校开设的相关专业，也是呢目前全省唯一的本科层次婴幼儿照顾的专业。今天呢，最后就和各位关注到这一门的新兴专业是如何培养科学育儿人才的。在成都师范学校的课堂上呢，很多的学生们是正在学习如何正确为宝宝洗澡、更换纸尿片还有喂奶等等。这些呢看似很日常的带娃技能，如今呢已经成为大学本科的专业课程内容。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佳他说，零到三岁婴幼儿的照护呢和三到六岁的小朋友有很大的不同，学校以学科建设为引领，把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结合在一起，他们用仿真的婴儿进行练习，这些仿真婴儿的手感、重量都是和真实月龄的孩子呢非常接近的，让学生呢在接近真实的情境当中能够反复做训练，毕业之后呢能够更快的上手工作。这门专业呢有别于传统依靠老一辈经验。

育儿方式，而是呢建基于教育学、心理学、护理学还有营养学等的多门学科，培养系统化和专业化的科学育儿能力。目前学校当中呢大约有100名00后的学生，他们不仅要学习理论，还要掌握实际的操作技能。张家表示，作为师范院校呢，学校在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都很有优势，同时呢和医学院合作，让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同时具备护士的资格还有专业的照护能力，打造医养教结合的复合型托育人才。校方呢也希望这些的毕业生未来呢不仅仅是能够进入到托育的机构工作，还能呢引领和规范行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关注0到3岁婴幼儿的照顾，真正缓解年轻父母带娃难的问题。这是内地高等教育回应社会需求的一次积极探索，也反映出随着三孩政策的推进，专业化、科学化的早教和托育人才正在日益受到重视。那么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的时间，我们结婚也说了，育儿也说了，也把我们的这个飞行日志的时间呢带到最后了。这个成都师范学院开设婴幼儿照护的这个本科专业的情况呢，其实反映到的是它让带娃从经验走向科学，也为年轻家庭呢带来更多的希望的。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类的新专业又有怎样的看法呢？作为家长或者是准父母，你又最希望托育人才具备哪些的能力呢？就交给大家仔细思考了。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呢我们就告一段落，待会儿呢回来之后，阿明会继续请来这个星期的飞跃会客室的嘉宾，和我们讲讲老字号方面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 pass 给阿明。

0: 96.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3: 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环节。今天明正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一次的老字号系列的嘉宾，又来一位新的嘉宾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个成长经历。因为大家听到到现在呢，发现啊，这一轮的老字号系列呢都是按代来数的，哈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人都对这一些的老字号怎么能够这么碰巧，或者说怎么运气能够那么好，能够承传下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中间呢都是不同代数的人呢、啊，他们所付出的一些的努力的收获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蛇王峰第四代负责人吴卓志。Hello Gigi， 你好。Hello Gigi。
4: Hello。
3: Hello， 今天其实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正好就是刚所说的第四代啊，第四代真的不容易。
4: 系啊，都系好多人都系讲话石果仅存，或者系依一个我哋130年咧，咁就系其实经历咗好几个大时代嘅。
3: 130年。你当初接手的时候百几年有冇惊啊？其实心入边成百几年嘅家业到我手度啊！
4: 我又唔系即刻好惊，
3: 唔系即刻，即系有过程嘅。
4: 系啊，一路落越嚟越惊。而家去，我觉得过咗最顶峰嘅惊，咁我亦都真系经历过唔少咯。因为我翻咗嚟多过20年嘅咯，23年到咯。
3: 所以小的时候是在香港长大，然后出国留学，然后回来了20多年，这样。
4: 系啦，咁我好细个其实去咗外国读书嘅，咁我去咗加拿大，咁我就读工商工程师嘅。
3: 哦，系啊，
4: 然后翻到嚟一路做嘢就一路读工商硕士咯。咁需要啦，屋企敲门啦，咁个个都有家庭啊，咁我就未结婚，咁我就拉女嚟嘅，咁所以就帮咗父母啦，咁我爹哋唔舒服啊，病啊，再翻发，咁陪住妈咪咯，咁所以其实有妈咪占住，因为妈咪係嫁咗入嚟呢，佢最第三代佢做得最耐啦，因为一生做咗百几年呢，佢嫁咗入嚟之后做咗63年嘅，係啦，咁但係妈咪走咗啦，咁但係我好荣幸我係一路可以即係陪住爹哋妈咪，即係我觉得人生其实冇话你个成功的定义呢，我觉得当然我哋好出名啦，我亦都唔係觉得一定係点样嘅一间先至係最有荣耀嘅，我觉得好多时都係你自己觉得係点样就最重要囉，同埋你个 personal value 好重要，係呀。
3: 从工程师然后读工商，其实读工商的时候已经有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要做呢一盘生意，因为工程师好难读噶嘛，呢个要求又咁高。
4: 系，我系学霸嚟嘅，但系我又绝对又唔觉得自己叻嘅，即系我谂我性格不嬲咧都系傻更更，有啲好叻嗰啲同学话，阿宝姐，佢哋叫我 Bobo 啦，乳名，咁佢话你系嗰啲傻人有傻福嗰啲，佢觉得我咧系冇乜机心嘅，系啦，即系一刻要做咯。唔好谂啦，作咗勇行啦，咁嗰啲嘅，咁所以我又觉得难唔难啊？唔系好难啫，我觉得其实你读嘅嘢，你都系睇下你用咩办法可以攞翻个答案出嚟。但我发觉人生你要将嗰啲嘢 apply 翻。

0: 落去去發揮到係難好多。
1: 嗯，
0: 係啊，即係所以讀書叻未必代表你揾錢叻咯。
1: 是，
0: 嗯，
1: 靠着一条条可爱的小蛇，
2: 同埋可能蛇噶，其实你
0: 我惊，冇人惊啊，其实嗰个女仔都惊噶啦，即系唔会，而家就好得意嘅，我好多客人啲女人啊，啲太啊，啲 friend 咧，好多屋企嗰啲十几岁嗰啲仔女咧，中意玩 reptile 咗。即系需要玩啲蜥蜴啊、蛇
2: 啊
0: 做 pets 啊，
2: 对啊，
0: 而家系
2: 小白蛇没有毒，
0: 但系好靓噶，系啊，佢哋嗰啲摆喺屋企，其实我哋而家咧亦都唔系得活蛇，其实呢一个唔系个个人知嘅，原来
2: 哦，
0: 已经13年到啦，阿局长话俾我听，因为佢哋有买有过嚟搵自己啊或者搵司机咧嚟买下外卖，因为即系真系几廿年嘅客人嚟嘅啫，咁大家撞到啊或者认识。撞到会倾几句噶，咁佢哋都系哦，而家系饲养场一定要 farmed product， 同埋一定 frozen，所以对食安咧系冇问题，系、
2: okay.
0: 啦，反而可以一代传一代 sustainable 咯，系、咁所以近时就可以有活蛇嚟到，仲我妈嫁咗入嚟就跟阿嫲，因为我一代代啦，我一间再可以由头讲翻个历史都得，
2: 当然我们很
0: 期待，系啊，好多大时代发生过，咁我妈就话啊，梦想可唔可以黄包车咁跟阿奶奶咧坐嗰啲有車手嗰啲，
2: 就人力車，
0: 係啦，咁可以車到兩個位咁樣去攞蛇，咁攞啲蛇，我爹哋話我十條定係要30斤咁樣，咁就係擺落個麻包袋，咁就揾個大嘅麻繩，咁但有時咧精靈得滯咧，啲蛇想飆出嚟咧，嚇到媽咪死，咁就嗲我爹哋就唔滯唔滯，咁以後咧就咁即係愛幾多咧就再斬嗰一橛橛。一大段就嚟嘅，咁就嚟到就唔会识喐嘅咁样咯，
2: okay.
0: 就交货啦之后咁样咯，
2: 系
0: 啊。但系当然其实开始嚟香港卖嘅时候咧，又经过打仗嘅，又翻上去嘅走廊，又原来和平落翻嚟嘅。其实就系我太爷啊，我爷嗰代咧嘅唔同嘅往事咯。
2: 嗯，其实这个历史长河非常的长，刚刚其实提过了130年，130年，非常的长。这个长河简直就是拍一部自传，其实都已经绰绰有余了。
0: 系啊，其实而家倾紧嘅话拍嘅，
2: 哦真系啊，
0: 拍一个家族嘅，其实即系等于《岁月神偷》嗰啲咧，讲紧包括讲香港嘅经济嘅文化各样，除咗饮食，都有好多经济，譬如音乐啊，系啊，即系经济咯嘅起飞咯，系咯，咁好多嘢讲嘛。
2: 蛇版的这个繁花，
0: 写紧嘅，揾紧揾咗我。同佢哋傾咗偈，傾緊偈，而家睇下佢哋寫咗個朗係點樣。
2: 哇，我們好期待！係
0: 一個編劇，係啊，編劇學會嘅、
2: okay,
0: 啲超級高級嘅某 top 啦，係啊，寫緊，係啦，即係見過面咯幾次。咁不過覺得隨緣咯，但係都 interesting 咯。
2: 嗯、
0: 但係你話其實最好睇嗰段，我又懷疑佢哋覺得係我嗰段啊。
2: 嗯，
0: 即係去到第四代最艱難係 COVID。
2: Covid 嗰段，
0: 因为咧 Covid 都几年。
2: SARS 是爸爸妈妈那一代 ，SARS
0: 啊 ，SARS 个嗰次咧就系、是、我翻咗嚟噶啦，但系我爹哋病入膏肓。
2: OK，
0: 咁我都系我啦，咁其实真系我就
2: 连踩两 round，
0: 连踩两 round 两次都系爹哋妈咪重病咯。
2: OK，
0: 系啊，咁之前就系、是、其实1895年我太爷太嫲其实系老中医嚟嘅。
2: 嗯
0: 佢喺南海大力山花街，咁我哋呢啲做咗好多訪問嘅啦。其實我翻咗嚟廿幾年，做多過1000個訪問。不過包括我有幾百個，我係幫一個幾廿年嘅一個雜誌做名人版主持人咯，係啦。咁嗰啲就唔係我講，次次都講我自己，但好多時都係又講歷史啦，又講故仔啦，又講自己出名嘅嘢啦，時令嘅嘢啦，唔時令又變咗做好多飲食狀態啦。一去到2000年，好多嘢發生咗嘅啫，飲食圈啊，係啦，即係有 fusion 啊，有私房啊。咁其實成件事，我哋飲食嘅版圖咧係一路路係。改变紧嘅，
2: 天时地利人和啦，
0: 我就见尽咗咯。我真系自己亲身经历同见尽咗。
2: Okay.
0: 暂时嚟讲，咁我哋太爷太嫲系老中医啦，其实系帮人把脉，然后就睇下啊，你有咩需要，咁就唔系要嚟特别一定要医病，帮你舒缓有嘅，同埋即系平衡咯，即系其实 rejuvenate。咁你就睇下煲唔煲嘢饮啊，你翻去煲定听晚翻嚟饮。咁其实而家即系代代相传，脉脉相连咗几代都系。

系有呢啲嗬，即系佢就可能蛇就外敷内用，有药膏噶，佢哋有整药膏或者蛇胆陈皮又有啊，或者系再将啲蛇嘅元素摆落去，再加材料咯，即系或者系药材又好，咁就即系摊下会帮佢煲咯，咁直至到。我阿爺帶住我八歲個爹哋落到嚟1940年係賣燉湯白飯細羹咯，咁開咗幾個月咧就打仗啦，後尾咧就走翻難上去廣西咯，我爺帶翻我爹哋，咁啊嗰陣時我姑媽，咁啊就好似姑媽冇跟上去，好快就叫做嫁咗人，早咗兩年嘅要嫁人，咁就落翻嚟就和平咯。咁但系佢上到去，其實就係周圍去交蛇，咁去捉咯，捉咗蛇，即系我爺係識咯，我爹哋都唔驚咯，就跟住爹哋咯。就有時去到一啲好大，穿山過省咧，要搭火車就去到廣東，就一間好大嘅廣杏林。咁啊，呢啲中數三點至五點咧，啲大廚好中意後面打天狗啊，打麻雀咧，咁啊好 friend 咗 ，friend 咗咧就教佢點。有時有啲係太子弟出嚟咧，係教佢點樣煮一個太子蛇羹咯。係啊，咁但係其實食蛇嘅文化喺漢朝漢代到而家係記載好多嘅。通常廣府菜都係咧就地取材啊嘛，食鮮味啊嘛。唔使用大嘅調味料，其實係如果你夠鮮咧，都係炆即係。煎炸炒炆炖咁样系咪一局？系啦，即系呢啲有七大嘅煮法啦，你可以咁讲煲啊，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哋譬如识咗啦，咁和平啦，四五年真系翻同一个地点，吉利民生街咧，可能。

0: 陈叔同埋维玲叔都成日讲话，唉，嗰阵时咪就系你哋好快咧，就系、是、系都系卖炖汤白饭蛇羹，但系好似一个好大嘅蒸炉，就系、是、九层塔咁样好。圓形好大嘅，每一層擺到十零鐘燉品。另外一個大嘅嘅、大嘅鍋咧，就喺度煲蛇咯。咁你朝頭早好早就，我媽嫁咗入嚟嘅時候就可能要搣豬腦或者好多燉湯，湯底咧一定溶嘅。佢話街頭就香到街尾，因為嗰陣時咧，除咗果子嚟咧，譬如有黃姜啊、白鶴啊、貓頭鷹啊，
1: 哦，這些的野味，
0: 包括都係係啦，即係擺埋落去。煲汤啊！
1: 哦，哇！
0: 又
1: 要
0: 加八只菇啊，真系系啊，黄姜白鹤加系啊，真系咁，所以就好香。但系而家好耐之前已经冇晒禁晒食野生，就算鳄鱼都变咗做干货啊嘛。系、啊，鳄鱼、川贝系啊，炖蔗菇一定系止咳噶啦。咁、我哋其实如果你话卖炖汤，到而家我谂多过100款，但系我哋嚟嚟去去而家咧都系呢十零款，因为四季都常青嘅飲法咯，但係有啲特別嘅就可能熟客就會預先一兩日預訂咯。咁啊，到一翻咗嚟咧，就其實啊燉湯咁蛇羹一日咧，淨係晏晝都一大桶咧，一百碗到啦，食九啊幾咧唔會咁滿啦，賣幾桶啊？媽咪話四五桶啊，冇做過訪問，冇做過宣傳嘅，太旺啦。咁啊，夜晚黑又早段賣完就算啦。咁啊，啲人放工隔離係。道亨銀行話咁啊，一即刻出嚟話嚇六點幾七點啊賣曬正打位咁樣，係啦。咁然後咧就幾十年光景咁，我開始就要入鋪啦。即係可能係嗰啲反黑啊定點啊嗰啲，我唔知啦。媽咪話啊，要真係要入去啦。人哋話水餃皇后嗰啲都一定要逼住要入鋪啦。咁入鋪就入咗去士丹利街啦，就係而家大排檔嗰度啦。就係、是、最光輝就係神仙行嗰陣時啲人話。咁啊，嗰度开始咧就经济起飞啊！外资行全部即系全部涌入嚟啦。咁开始香港人需要咧要见客啊，要宴客啊，又要出外地啊，搵生意啊，又有外宾咧。咁啊，变相咧唔可以净系即系饮汤同食白饭食蛇羹，就变咗咧就要有烧腊档啦。然后就有简单小炒啦。咁我哋就所以咧就入咗去咧就变咗有小炒，所以我哋系小炒同炖汤就滋补咯，系啦，滋补嘅饭店咯，变咗做。咁我觉得嗰阵时系香港最开始系经济起飞，非常之繁盛。咁到50年代到尤其是60、70、80年代啦，咁面上我哋就多咗好多款式，我哋系。但维玲叔地就话我哋系第一间，你哋业界咧蛇羹就楞埋腊味，因为我妈好中意，但我妈咧就话晒即系东北风个窗咧就最好咧，嗰啲九月就已经开始晒腊味，近时八月中已经好旺噶啦，系啊，因为咧啲人咧佢话我哋一有腊味咧加埋蛇。啲人覺得食咗兩樣一齊咧就暖咗、但其實本身蛇係唔燥噶，你同你飲個熱嘅咖啡一樣噶啫、今次依排中醫協會咧、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嘅政府咧係入咗排緊隊咧係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就揾咗香港中醫協會去證實咗、用咗6至8份文獻咧，醫療文獻咧去證實咗唔燥噶。佢係抑壓癌細胞防中風，有好多氨基酸、高蛋白質、低脂肪，咁然後就如果你唔落藥材，好多細嘅鋪頭咧冇我哋賣湯賣咁大嘅湯爐咧、要落咁多老雞，落咁多骨。豬骨係啦，又用蛇骨，又用竹蔗，然後又有花蔗八角啊。
1: 那個鍋要得多大、
0: 啊？好大，基本上係由地下到差唔多去到我頸咁。
1: 即係去到成米嘅咯，已經。
0: 係啊，所以我哋個湯底係好溶好溶，但係出面鋪仔賣好少嘅量咧、就變咗落重藥材咯。其實依個咧係我不停依幾年咧、去為我哋呢一行咧可以發聲，或者係去。佢話翻俾啲後生嘅一代聽，我成日做好多大學嘅一啲研發，佢哋好多 project 咧，嗰啲 professor 咧揾我哋呢個牌子咧做分享啊，等佢哋知道呢啲 hard facts 咧，咁佢就可以一代傳一代咯。
1: 但是南方的這些的大學，尤其我們知道現在中醫藥這些的學校非常的時興嘛，大家覺得你學醫西醫方面你要學咁多年，中醫嘅話咧，其實日積月累噶嘛，而且非常多的變化，很多人其實現在都仰慕中醫這樣的一條。 路线，你们其实有没有跟

0: 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啊，或者大陆一啲嘅中医学院有呢啲合作嘅，其实。
1: 我哋暂时未去到大陆嘅中医学院，但系香港嘅嗰几间咧，系已经成日揾我哋去做 forum 或者用佢哋嘅毕业论文咧嚟，系啊嚟再。再加中醫嘅一啲資料或者 advisory 咧、
0: okay. ，
1: 去分析啊。係、其實佢哋而家後生一代一代咧，知道咗其實好健康喎。佢係咧佢係好解毒同埋唔燥。咁而家希望再下一代、或者係過多可能幾年之間咧，佢哋話佢哋嘅marketing index 咧嘅 research 話二十年前咧，五歲至二十五歲咧會夠膽或者會自己入嚟食蛇咧，得5%，而家係有70%啊。
0: 嗯，
1: 係啊，所以係冇咁多人，同埋可能internet 嘅 advancement 咧，即係咁多人玩 internet 咧，上網咧，啲資訊好發達啊。咁我覺得就算頭嗰十年唔知咧，近呢十年去十幾年咧，我覺得佢哋好多後生啲嘅咧係知道。
0: 嗯，
1: 所以其實而家直情好型嗰啲牌子攞已經唔 scary 啊，覺得即係用蛇嚟話健康啦，同埋你知唔知醫學會咧好大嘅醫學會咧都用蛇嚟做 logo 噶。
0: OK，
1: 因為係醫佢真係。醫好多人，好多藥都是用蛇嚟入藥嘅，因為好解毒。
0: 在中國裡面，其實蛇占有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位置，它無論是從文化、歷史，還是我們剛剛所說的一個醫藥養生方面，都有一個獨特的角色。所以在香港這些的老字號裡面，如果能夠拿蛇、拿中藥這樣的一個概念去進行一個發展的話，可以說是2026年打中了大家養生的這一條的路線。同時，其實我們也剛剛聽到了非常多一些的故事啊，當然裡面呢，我們也想跟大家說更加多有關於，比如說湾区啊，还有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下个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呢，我们继续会为大家邀请到 Gigi 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现在在这些的故事路线方面，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和平年代啊，正好在香港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没有战火方面直接的一个纷扰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时代方面不同的一些的发展。那么下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呢，为大家继续邀请到 Gigi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一个分享。那么下星期我们讲更加多的故事，那些故事全部都 focus 在你都不是太麻太爷的了
1: okay,
0: okay,
1: 好啊，
0: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感谢吴柔之，也感谢阿明这个星期给我们带来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那也把我们的时间呢带到了下午的接近两点钟的时分，我们又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继续在广播道上空和各位准时起飞咯。我是郑子燕，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1: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乘搭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李嘉莹今天晚上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连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与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李嘉莹表示，能够参与这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李嘉莹表示，受训时的确很艰苦，

0: 不过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没有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说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李佳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她感到自豪骄傲。杨和贝英就表示，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她感到自豪和光荣。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世亨表示，此行可加强香港与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也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世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表示，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为内地企业寻这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另一个出访地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世亨表示非常看好这个城市，认为乌兹别克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常州太平清教下午举行飘色巡游，晚上有抢包山决赛。在常州东湾的酒店，昨天和今天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表示，房间大约2个月前订满，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在常州逗留2到3天，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居住的常州原居民，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返回常州过节。房客方面，他说内地旅客占约30%，也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与其他节日期间相若，不过比平日上升约1到2%。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不过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一年一度常州太平清教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常州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3: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音乐
3: 音乐。
4: 星期天的下午2点时间，欢迎大家锁定了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在这里跟大家度过2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这个周末啊，不知道大家玩得开心吗？作为香港传统的一个节日，这个周末啊，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关注太平清教的最新活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啊、真的是一连串的精彩的活动，有一些孩子们打扮得非常可爱，非常的彩色啊，可以说是仙气飘飘。包括有这个飘色绘景巡游啊，舞麒麟，道教的系的传统仪式等等，都让大家去感受到属于文化，属于香港的特别的日子。无论你有没有这个宗教背景，无论你喜不喜欢抢包山，甚至是海内外的朋友对这个节日会怎么看，但是在这个太平清教的时间，都会祝大家平安幸福快乐。所以在今天，明明将会跟大家平安幸福快乐1个小时，我们听一些平安幸福快乐的歌吧。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呢、啊，人间处处都有真情啊！平安幸福快乐是在发现身边的美好。珍妮的《人处天涯》，开启我们今天平安幸福快乐的2小时。
3: Yeah!

幸福永远是在江湖当中行走，你会发现有意思的快乐在这里，因为人在走路，人在生活，你所在的地方有人就有江湖。1984年呢，《笑傲江湖》的插曲《江湖》。

的很希望可能就是那一小句跟你来说祝福的人，鲍贝利的69年的祝福，在这一个充满着被祝福与祝福的日子里面。

祝福能够送到你和你爱的人的耳中。接下来是来自于汪明荃的《愿你共享》，你我共享这美妙的时光。这一首歌啊，是我们的汪明荃阿姐在七八年六月份的一首歌。其实它原本是来自于经典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曲《A Time for Us》。我们一起共享太平，一起共享此刻的繁荣，和爱的人在一起，去感受时光的美妙。

0: 音乐，好样推荐。
1: 今天我们借着太平清教这一个传统的文化节日啊，以及这几天缤纷的活动，跟大家送祝福，送平安。其实我们真的啊，香港真的是一个福地，很多人都说幸好我们在香港，因为在2026年了，其实平安、幸福、快乐并不是必然的一件事。全因我们在香港，小虎队的《香港的爱》。

是的，我们在香港，我们的爱在这里。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爱。Our love is here to stay, dinosaur.

当然，其实无论爱在哪里，或者说你现在人在哪里，人所面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樊峰乐队的两个 OK， 有物质，有爱，当然里面也有一些童年的投射。填词人林夕啊，他自己对于童年的一个陈述。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2点，Ming Ming好样音乐。

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在不同人、不同时空、不同环境之下，香港所可以给到大家的这一种安定、和平以及幸福。玄一呢，这个周末我们的太平星教让大家趁着节日的期间去想一想，去和身边的人拥抱一下。无论你是喜欢抢包山，还是喜欢一些的巡游，在这个日子里面都可以跟你爱的人度过。像刚刚啊，两个屋企啊，粉风乐队的歌一样，无论家庭的背景、成长的背景如何，你要记得，所有在你身边的人都会陪着你共同度过。87年张国荣哥哥的歌，跟你共同度过的人又是谁呢？你愿在这个日子里面去牵起他的手，或打个电话发个信息给他吗？

就像狗狗说的，暂别吗？其实在人生啊，暂别的过程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像是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但是就像陈慧娴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呢？这也是他当年留学之前为大家送上的离别的主题专辑《秋色》的歌，终会相逢。

0: 到底谁在黄金奶汉呢？这首歌是当年陈慧娴答应了爸爸说要去留学，要去学习，要去成长之前为歌迷们送上的歌曲。人总会面对不一样的事情，哪怕此时此刻你是觉得周身疲惫，很多的问题在等着你解决，但是你要相信身边的爱是不会停止的，哪怕你们有空间有地域的限制。当年的木姐啊，其实也在跟大家说，
1: 是我生命中最难过的时刻，
0: 珍惜再会时，
1: 因为我们要讲

曾经每日都见面，但转眼间我哋要分开。

Goodbye 啊，其实有的时候是 Hello 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很多很多人都在相遇、相知、别离中间得到了非常多的回忆，因为这一段的过程让你觉得一切也愿意。关淑怡的歌。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音乐。

今天我们的好玩音乐周日版，希望可让大家可以在这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日子里面感受太平盛世的祝福。很多人都觉得这些的中国传统或者说有文化传统的日子可能只属于部分人，比如说居住在常州的居民，明明觉得其实并不是。那要不然，哇，常州的朋友们，你们太幸福了。其实这个节日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一天去祈祷平安、幸福、快乐，祈求这样的幸福。所以呢，在接下来时间也希望大家可以凭着这一份和宁的心去感受属于音乐带给大家的幸福快乐。记得对于音乐追求幸福的心千万千万不要改变，张学友一颗不变心。对爱人、对好的事物的追求、对美妙音乐的追求，留在我们的好样音乐。千万不要轻易改变这样的心态，因为张学友说一颗不变心。

心千万不要变，因为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但是放心，这一段路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妹妹以及我们的好样音乐人们会陪伴着大家继续长路。小岛乐队。

0: 被地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和旅客在旁欣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倒卷。色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是公共交通两元两折，附有小巴、渡轮，印上写有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且由色星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为标为主题，色星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宁海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有打击为标的道具全套。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李佳莹，今天晚上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连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与李佳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李佳莹表示，能够参与这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李佳莹表示，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不过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没有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说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李佳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和贝英就表示，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指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连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表示，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不过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不过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运输署提醒你，长假期的时候跨境口岸都会比较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免在繁忙时段出发，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乘坐陆路公共交通工具，不论是黄巴、金巴或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也应尽量在非繁忙时段过境。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新来港家庭来到新的生活环境，一开始人生地不熟，可以如何与孩子踏出第一步，从语言开始学起，尽快融入香港生活呢？让高才通妈妈王丽芬老师分享她的经验。
5: 我觉得对于新来港妈妈们来说呢，可以慢慢的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呀，在语言上面呢，跟小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然后在生活中呢，比方说去超市啊，去茶餐厅啊，多让自己开口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开口讲广东话，然后你的语言就会提升得很快的，很快就可以融入这个环境里的。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3: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3: 周日下午两点，妹妹好样，音乐
9: 音乐。
10: 继续来到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的好样时光。刚刚一个小时跟大家听到了很多的经典的金曲啊，那么在这个小时呢，又是时间听一下我们的好样音乐人他们的好样故事。今天妹妹会跟大家在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等待着大家，跟大家享受这两个小时。那么在我们的好样音乐好样音乐人之前呢，为大家送上我们的歌曲之后，将会有他们的故事。大家会发现呢，这一些的好像音乐人他们的故事很多都有可能会非常的青涩，你会觉得这一些人可能现在只是一个孩子，但是在他们的音乐里面到底他们有多成熟，到底他们在音乐里面梦想会想的有多大呢？所以今天我们的好像音乐人期待着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好像音乐人的故事。在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欧子林的楼梯等你，我们在好样音乐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等着你。

0: 好样的音乐人，
1: 今天好样音乐，好样音乐人的时间呢，好音乐周日版呢，我最喜欢在这个时间呢邀请到一些嘉宾，我觉得嘴型很对，今天嘴型一定会很对的，又是一个打波的波友啊。 Hello Jamie Johnny，
2: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天颖 Jamie。
1: 以前就说给你两粒音啦，现在给你两粒波，你会不会开心点？
2: 哇，可以啊，给我几个球，这个皮克球，皮克球，对吗？
1: 皮克球，对，皮克球，皮克球，其实
2: 皮克球，
1: 对，
2: 我可以打，就是连续三四个小时也不停这样的。
1: 哎，确实打皮克球手不会疼。
2: 对，
1: 那你以前会打其他球吗？
2: 我会打羽毛球，但是它用那个手腕很多，
1: 对，会发过去干嘛？
2: 呀呀呀！
1: 但是 pickleball 有一点像是，我觉得有点像乒乓球加网球加在一起。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你会看见，如果本身是玩网球的人去玩这个 pickleball 的，
2: 他们就非常厉害，对不对？哦，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羽毛球就是我会熟悉有一个球拍这样，但是他们真的是会旋转的那个球，他们打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一 slide， 他那个球就会开始转。
2: 他们好厉害，
1: 他们好厉害。就可惜羽毛球就是一个小小小噔噔一样的一个东西，
2: 小噔噔，
1: 他没得 slash 过去的嘛。
2: 对，
1: 那件事
2: 还没有那个
1: 旋转
2: 塞，
1: 对，塞一个波过去。对对对对对，哇，看起来啊，还是跟很多很能说话的人一起打球。
2: 他们有很多那个。

0: 时候就是哦，怎么办？我以为他会就是往我这边朝去的，但是他突然就拐过去了。我说哦，我要追这样。
1: 哇，原来这个叫香蕉球，我都不知道
0: 香蕉球，还有那个 screwball，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1: 哦，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球？
0: 哎，一个是
1: 拐过去的嘛，
0: 对对对，也是拐的。
1: 哦，也是一样的，
0: 一个拐东，一个拐西，这样。
1: 所以我觉得，你知道，打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ocial 的时间，就是你想说话你可以说，不想的话我可以认真的去打。
0: 我觉得就是特别是皮克球吧，就是你一打的时候你会约，起码，6个人以上。
1: 对。
0: 那没在打的时候，你就会跟他们在聊天呢，就是谈一下，最近大家怎么样？之后他们玩了一个比赛，你就可以去打。就是除了是，这个练习这个体能以外，就是可以跟朋友，就是在忙碌之中醉一醉是聚一聚，
1: 聚一聚，
0: 聚聚就很好，对。
1: 哎，所以这一次《Peggy》这首歌是来自于这么喜欢的一个运动吗？
0: 皮克球，对，就是。但是为什么是 picky 呢？picky 是阴茎。
1: 阴茎，对，
0: 怎么说呢？中文
1: 阴茎就是挑剔，
0: 挑剔，
1: 挑剔。
0: 它好像是一个贬义的词语，但是其实在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想啊，是要有一个哇，
1: 挑剔的感觉，
0: 不是的，要有要求，
1: 要求，哎，对，我
0: 对，
1: 刚刚还想说 picky 或者说挑剔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不一定是一个负面，我觉得有挑剔的人证明他是有想法的人。
0: 对，但是你懂那个？你有打过皮克球吗？
1: 呀，
0: 你有啊，厉害！那你知道它前面就有一个长方形
1: 对对
0: 的，
1: 对对，
0: 叫厨房。
1: 厨房那个位置不是你经常能够站进去的。
0: 对，你的球要，在地上
1: 碰一下，
0: 碰一下，你才可以进去打那个球。
1: 对，
0: 那这个规则不是非常流行在其他运动，所以呢，我们都不太熟悉这个规矩。那经常就会有人走进去就在打那个
1: 就
0: 球。
1: 不管他，
0: 对，但是就是其实是犯规啊。我就在这个情况底下，我都在想啊，为什么我在叫人家是犯规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 guilty，我不太敢去说
1: 有
0: 他
1: 点
0: 是
1: 内
0: 犯。
1: 疚，就你也不敢说。
0: 对，我之后在反省，就是哦，可能我以前就有一些讨好
1: 对，讨
0: 人。
1: 好型人格。
0: 对，之后我都在想啊，不能哦，如果他真的是没有很尊重你的时候，其实你要保护自己。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挑剔一点，就是 picky 一点，就是因为就是这个运动，我就想起这个人生的道理。
1: 我没有想到 Pickleball 可以带给你这么重的一个人生的想法
0: 因
1: 哎！
0: 为我在场外，在观察的时候，我们不太熟悉这个运动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会，走进去厨房就打那个球。
1: 对。
0: 之后很多人也会记得这个新的规则，就是在 no，你错了，你犯规了。就我在哇，为什么我们经常犯规呢？这我就在想哦，为什么我要说人家犯规的时候，我是总是觉得怪怪的？为什么我有要指出人家错的时候，为什么我心里就是感觉怪怪的？
1: 因为你不适合做评判。
0: 啊，因为就是哦，可能我以前就是不太敢说人家错还是怎么样的，所以现在我学会了，也希望，人家不尊重自己的时候也会懂，站出来说一下，
1: 我觉
0: 保
1: 得
0: 护自己。
1: 2025、2026年，我听到好多的一些的声音是开始这一群年轻的音乐人们开始出一些有情绪的歌，我觉得很开心呢。对，你不觉得你这个 Peggy 其实也是有一个有情绪的，我是有一个有导向的
0: 态度吧，
1: 态度，
0: 我想唱出一个保护自己的态度。
1: 就不再是什么情情爱爱啊，你走我也走，You jump I jump 那种感觉。
0: 啊，那些也需要，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首歌叫《Lazy Song by Bruno Mars》，他就是说我今天很懒惰， 我什么都不想。

0: 作。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说啊，很特别哦，因为在香港，我经常听到的歌就是情歌，
1: 情
0: 不
1: 歌。
0: 开心啊，分手啊，暗恋啊这些。但是这首 Lazy Song，我都在哦，其实，日常生活中很小的一些情绪或是事情，其实你也可以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慢慢的有一个习惯，就是，或许是今天下雨啊，或者是什么小东西也好，其实它都是写歌的一些灵感。就是这个球，我经常在玩，就它突然就变成我的灵感了。
1: 突然变成你的灵感，然后
0: 对，
1: 你把它抓住了。
0: 抓住了，写了一首要挑剔的歌。

0: Peggy。哎，你觉得你现在的音乐风格会像哪一些经典歌曲的一些作曲、作词，甚至是歌手们吗？
1: 哦，其实有一个歌手他许冠杰。
0: 哦，我们的故事要开始了。今天我们是 Sam Hui 的现场。
1: Sam Hui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在红馆看的演唱会，就是许冠杰的演唱会。
0: 就到现在都是烟特别喜欢吗？
1: 其实是我爸爸和妈妈的影响吧。以前他们在说许冠杰暑假的时候都会出一个电影。
0: 嗯。
1: 之后电影通常是很搞笑的，但是他会带一些就是香港的故事啊。
0: 等一下，你才多大？感觉好像你看过这一些电影出映似的，上映似的。
1: 就是我爸爸妈妈会给我看。但是他在看的时候也会介绍，就是他们中学的时候很期待许冠杰出这些电影。
0: 哦，
1: 就是治水的时候，
0: 嗯，
1: 他就出了一个治水的歌，
0: 嗯，
1: 就是描述香港当时没有水源的提供，那怎么办呢？那他首歌就是很贴地，但是很轻松的写出来。但是我不能想象没有水的现在我会怎样生活。
0: 哎，这几年你知道有几个屋苑曾经也试过没有水
1: 啊？那里啊？
0: 对，真的真的真的，
1: 哦，
0: 没有水，然后要去下面呢，就我还看到那张照片，因为呢我住在那个附近，
1: 哦，
0: 然后呢他们给我照那照片，就跟我说哎呀，当年呢制水就是这样的了，然后那些人就去排队领水。
1: 我不能想象，因为我太幸福了。现在
0: 你是要一天洗两次澡的人吗？
1: 暑假的话，就夏天的话是，
0: 我也是，
1: 就是我不能就是
0: 没有水。
1: 就是啊，很
0: 你是离了水不能。

0: 活的鱼儿，小鱼儿。
1: 对，就是许冠杰在描述这些事情，他带的那个轻松的态度，还有他用的词其实很slangish，就是很潮，又不是潮语，但是很口语吧。
0: 对，很口语，朗朗上口的那种感觉。
1: 对，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有听他的歌，现在有时候我也会，加入一些，比如现在年轻人会说的一些超语，或者是比较贴地的，不是书面语，书面语，
0: 就是那种什么干嘛悠哈雷呀那种吗？这个很基本。
1: 我以前的歌都是有想加一些，就是年轻一点，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会说的“嘿呀
0: 嘿，
1: ”，嘿就是懒惰在那里不知道干啥的那种。
0: 对啊，
1: 就我会加入，例如少小丁、
0: 小丁哦，OK，大丁，
1: 少丁、大丁，对，就是会加一些这些词语在我的词。其实也是因为许冠杰当年他的词就是很轻松，很口语化。这样，我觉得很能跟社会的人连接，就是很可以给他们带入的那个感觉。

0: 是什么我们说朗朗上口的那些或者说民谣类的那些歌是特别容易激发大家一种共鸣，
1: 是是，对对对，共鸣
0: 对。
1: 还有他是曲词编兼也是自己写歌写词编曲，我就是觉得啊、哦、很厉害，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我自己也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0: 哦，
1: 也会有一些影响的。
0: 小的时候，小到什么样的年纪已经开始在做这一个，现在成长出来，现在有可能已经慢慢接触到的这个梦啊？
1: 哇，可能是一年级、二年级吧。
0: 这么小？
1: 为什么我会知道许冠杰呢？我当时有一个在家的那个 helper，

0: 是工人姐姐。
1: 工人姐姐，她是她的名字是 Susie。
0: Susie 哦。
1: 那许冠杰有一首歌就是 Susie。
0: 嗯。
1: 她就是说尖沙嘴 Susie。
0: 嗯嗯。
1: 那我爸爸经常就是在唱这首歌给我工人姐姐听，我就觉得啊什么歌啊好可爱哦，因为有一句就是
0: 嗯
1: 餐口楼米餐男通通的风传染。我的工人姐姐每一次星期天放假的时候就是那个打扮就真的穿得很漂亮，就是我爸爸在唱参考龙没参南通通的佛全然，就是我觉得很搞笑，所以我就问我爸爸这是什么歌为什么那么搞笑啊、
0: 嗯、
1: 就嘿听很多许冠杰的歌。
0: 所以在许冠杰的影响下慢慢的长大，小学一二年级我的志愿我的梦想已经开始就是说我要词曲兼就是一个人包揽这件事情，好厉害我觉得、
1: 嗯、没有其实没有是觉得它会变成我的事业，但是我会好奇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嗯、
0: 现在呢现在会好奇自己可不可以这样做了吗？
1: 我已经在做了我尝试在做在做好一点吧，
0: 是
1: 在进步。
0: 其实在这个进步的过程里面，就有时候我们说嘛，经常去温习一下以前的东西，去聆听自己小的时候喜欢的东西、哦、它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感触。你十岁的时候听跟你十五岁二十二十五岁听的时候观感会不一样，哪怕你三十多岁看回你小的时候、哦、可能十几岁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
1: 卡通，
0: 对你感觉都会完全完全不一样，你关注点也会不一样。
1: 哦，你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小王子吗？法国的那个、
0: 哇，你又是小王子的爱好者。
1: 我非常爱。
0: 嗯，
1: 我就是小时候看他的时候是那个卡通
0: 啊、嗯、
1: 没有想太多，之后中学的时候开始会想了。
0: 嗯，
1: 我再看哇他说了很多的道理，就大学再看的时候因为他出了在一个新的卡通、嗯、就再看我有觉得我跟这个社他描述这个社会不同人的那个那幕，我就在想哇我看了那么多次现在才好像明白了多一些作者想表达的。
0: 嗯，
1: 就是很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部电影。
0: 你觉得音乐可以做到这样的感觉吗？第一次听第二次听
1: 一定有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讯息你会你会随着你年纪变的时候你经历不同的东西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0: 嗯，
1: 我以前大学毕业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叫小孩，嗯，当时是毕业的作品，我这个是七年前了。之后呢我上一年就是有我第一个人的演唱会，我就觉得啊我想就是当初我怎样开始呢就是这首歌，所以我想就是啊不如唱一唱这首歌，之后虽然是改编的但是我在唱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好不同很不同、
0: 嗯、
1: 以前就是好像自己在安慰在外国读书很孤独的那个自己，但是我现在在唱呢我觉得是我安慰当时的那个自己，就是我觉得真的长大了。
0: 嗯，
1: 我觉得在写这首歌的那个张天颖已经不存在了。
0: 你觉得现在自己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安抚当时的自己了？
1: 应该有的。

0: 哎，真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共鸣，因为前两天我也是看到我也是跟另外一个音乐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他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有一些个歌，其实是拿自己刚刚出道的时候，
1: 嗯，
0: 去给很多人听，很多人都说，嗯，每个人都跟他说，哎，这个不行，哎，这个要换一首歌。
1: 哦、
0: 但是到了2025、2026年，他用这一首歌告诉大家，他当时的自己是怎么样。虽然其实里面也像刚刚 Jimmy 说的，像小孩这首歌一样，他有一些改变的一个地方，但是始终就是好像回看到自己当年的一个状态一样。但其实我想说 ，Jimmy， 你好小，你很小啊，你怎么要说到那么老成的一个状态？
1: 很老成吗？
0: 很老成啊，就是那种感觉，说我也可以安抚当时的自己。所以一个人出去外国读书，其实是一件很需要勇气，会面对很多的孤独未知的一种经历吗？你觉得？
1: 其实我挺喜欢在外国读书的，但是也真的有时候会想念家，就是很想念我爸爸妈妈。我就在想啊，我每一次回香港，我就看到他们变老了一点点
0: 哦，
1: 那些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会想家，就好像是一个没有不会停的循环，因为我在那里读中学就是大学，那个循环就是我乘这个飞机，十几个小时很累回来，之后很短的时间我又飞回去了，但是这个循环每一次回来，我爸爸妈妈也是这么的爱我，那么的疼我，但是他们可能是多了一些皱纹呢、这样我就觉得，哦，我毕业后一定要回香港跟他们生活这样，所以当时就写了这首歌，
0: 写的这首歌，
1: 对，
0: 哦，我天哪，我就因为有一些人。

0: 他们会说：“哎，这个会不会想太多？”但是我想告诉你，我小时候就是想这么多的孩子，所以我特别懂你那种感觉。
1: 哦、
0: 但当然，因为我是长期都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1: 哦、
0: 除了读大学那段时间，
1: 哦、
0: 我有你那种感觉，就是啊，每一次看到他们好像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些的变化，然后心里面就会有那些很奇怪的小泡沫、小幻想就会开始冲出来。但每一次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会刺激你一些所谓我们说作曲啊、作词一些的灵感吗？你觉得？
1: 对啊，我为什么我会？我记得我是在圣诞节之后回去写的，就是刚刚看到他们又要离开他们了，
0: 对呀，
1: 就是在以前飞机没有 WiFi，就一定是写日记，
0: 哇哦，
1: 所以就很多灵感就在我那本日记里面是收藏。就我都翻到那一页，我就觉得啊，这个我想写这首歌，这首。

0: 你会时不时翻自己的日记？
1: 会啊。
0: 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很尴尬翻日记？
1: 我会笑自己，就是哇，这个张天颖会不会太情绪化
0: 这怎么了，我怎么会哎呦，然后就会有很多这些
1: 但是挺好的，就是你现在会笑自己，就是因为你走出来了，
0: 走出来了，
1: 已经长大了，你不会写那些东西了。
0: 嗯，
1: 但是就是很幸运，因为我留住了那个版本的张

0: 江天影
1: 那个版本的，
0: 对对，就是那个很清洁
1: 很青涩的
0: 青涩的张天影。
1: 哎，那你觉得2025、2026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面，你有留下属于这个时段的张天影吗？
0: 以前我会写在日记，但是现在比较忙的时候呢，我通常都会在我的手机上的 notes，就是写重点这样。
1: 写重点。
0: 或者是我会在我拍照的时候我有一个 private 的 account 账户，私人的账户，就是只有我自己而已。就我就会上传我喜欢的照片，就在下面写一些很简单的记录感受的几句话。
1: 属于你一个人的社交媒体。
0: 对，因为以前我会真的会带我的日记就是四处走，
1: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觉得有一点麻烦但是社交平台就变了我的日记这样。
1: 很好，我觉得这个最主要就是在每一个阶段你留下点东西，这个是对一些很希望有念想的人来说很重要。我们问一个问题吧，也是每一次访问最后都会想去给大家留下一个伏笔，你会想象自己五年后十年后的样子吗？
0: 五年后十年后，我希望已经买了屋子房子舒服的房子，
2: 带花园的，
0: 我很好，游泳池，
2: 哇哦
0: 那没有就是
2: 里面要有摩天轮
0: 我希望我会健康吧，因为我觉得现在还就是有一点任性，不累的时候就不睡，就工作啊，工作玩啊，不会休息的。但是我现在我希望未来的张天影会更加懂得照顾自己，就五年后十年后就是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所以他就可以继续做他喜欢做的东西。还有我希望我不知道哦，开演唱会吧。对，大型的演唱会。
1: 站在你当时第一次看到许冠杰演唱会的地方。
0: 哇，那也可以也可以，我会尝试。我也努力
1: 尝
0: 试。尝
1: 试。当时满手都是汗的爸爸妈妈，然后十年后之后他爸爸妈妈继续满手都是汗的坐在第一排听你唱歌。
0: 哇，对啊对啊。还有什么呢？五年跟十年其实，因为我觉得健康真的是最重要。如果你可能在这生活上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有健康上有问题的话，你就只有一个问题。
1: 啊，对。
0: 那所以健康吧，对。希望五年后就是十年后的张天影也是会健健康康的，
1: 继续努力的打球吧，又开心又可以锻炼身体，对不对？
0: 那就会健康，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打完球之后你会觉得很兴奋，但是过两个小时之后你会觉得很累，你就可以睡得着了。
0: 就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好好打球，好好的唱歌，我觉得这两大主题都会是很多人他们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0: 还有去旅行
1: 。这个是一种投诉吗？
2: 哦，有很来行。
0: 不是不是，就是我觉得旅行是要继续让自己扩阔这个视野。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对，可以学习的东西有很多。
1: 很多。我觉得你去不同的地方，你可能每到一个地方你都会写一首歌，按照你的给我的状态。可以啊，然后你就可以用歌来记录着你这一切的行程。
0: 哇，好浪漫诶。
1: 出一个张天影环游世界版。
0: 哇，之后歌名就是地方的名字，韩国这样。
1: 对。
0: 日本。
1: 然后全部都是消费消费、
0: 消
1: 费。 其实我觉得不错，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多做一些。五年跟十年，这个其实对于现在来说，一眨眼就到。以前的人可能是度日如年，现在一天过的时间多快，玩玩手机又过了一天呢。
0: 所以不能只是玩手机哦，记住哦，大家
1: 要听一听歌，要打一打
0: 球。对，
1: 好，那么今天非常高兴可以跟我们的张天颖聊这么多。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感觉真的差好远。我觉得是你是一个灵魂很成熟的一个很、
0: 哦、
1: 感觉上很外向的一个小女孩。我没有想到你会想的这么的深，比如说，哦，每一次回来看他们多一点的皱纹啊，或者说会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这一些。我觉得好难得。
0: 我的 MBTI 是 INFJ。
1: UI?
0: I, 对。
1: I?
0: I。就是那个 INFJ 是老头子、oh, 就是说。
1: 就是。
0: 我就是那个老头子。
1: 你的心灵是一个小老头。
0: 老灵魂，对。
1: 小这个在这个少女的外壳里面住着一个小老头。
0: 对。
1: 蛮不错，我觉得挺好的。总之活得像自己，活得真的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很重要。小老头就小老头呗。我们小老头现在长成这样、嗯、我们十年后长得依然这么小老头啊。
0: 这个小老头会越来越年轻。
1: 嗯、越来越年轻。哦，你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童话故事了。我觉得今天访问结束不了了。你知道吗？你感觉到吗？因为好多那种的故事就是当有一些的人他可能会越来越老，但是呢在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就是有一个人他是越活越年轻，然后看到周边的人全部都越来越老的状态。
0: 哦，
1: 我就想到了，哦，你看看这个小老头的状态，我们又开始有共鸣。这个访问20个小时都结束不了。我们下次再约我们的张天颖上来跟我们聊一聊，下次我们可以更深层次再聊，放更多的时间，我们新歌都不聊了。
0: 对哦。
1: 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I thought that we were going well. Where to begin?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铃铃，好样，音乐。
3: 他们的好样音乐是他们成长的过程，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而我们用我们的耳朵去见证他们的成长，也见证这些未来可能会成为经典金曲的音符。所以每逢星期天下午两点到四点，千万不要忘记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明明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等待着我们的好样音乐人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当然还有经典金曲，再跟大家回顾这些的经典旋律，从经典到现代，我们都跟大家在好样时间感受这些 so beautiful 的音乐符号。来到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我们的张俊俏 Manson 的 So Beautiful， 你的灵魂有多美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常州太平清教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后由常州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和游客夹道欢观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色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饰扮演油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元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色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色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宁涵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全套。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连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培英与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说，能够参与这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及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李嘉莹说，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没有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说，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和培英就说，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与光荣。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点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天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场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试验样品及装置的临射货包已经安放在飞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在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指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连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创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

0: 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3: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2: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3: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3: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4: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5: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4: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5: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4: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6: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进行升旗仪式时，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时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小梦。
1: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今天算是一个迟来的报道，不过大家应该知道结果之后再去重温整个活动的精彩，我觉得就更有意思啊。今天我们将会播出的就是在过去一年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揭晓的榜样力量，没错，2025年的中国金球奖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好像很多朋友已经通过媒体的报道已经大概知道了过去一年的榜样力量的最终的结果是如何，不过现场的原因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能够完整的听到或者感受到。今天呢，我们就在梦想运动周刊节目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制作，将会送出的就是各个奖项颁奖的现场的原因实况。小梦自己跟这个奖项呢也是有点哈不解之缘哈。当时我记得一开始做中国金球奖的专业评审的时候呢，当时是香港地区唯一一个，后来港澳台有了很多很多的评选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之后呢，让整个奖项在整个大中华地区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今年呢，我们也有一个亮点，也是我们中国香港球员陈进一也是入选到了金球奖的候选名单当中，确实也在鼓励着他在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取得更加突出的表现。就在我跟大家做节目的这一刻，他还入选了上一个星期的中超联赛的最佳阵容，确实成为了整个联赛当中第一左闸。我觉得现在这么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不过分，所以大家会发现在中国金球奖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香港的元素，包括早前呢我们的香港的一个女子主帅陈婉婷呢也曾经入围过最佳女帅奖哈，所以确实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也能够找到很多的香港元素。而在这样的一个颁奖典礼上，我们其实也听到了很多很多人的个人的故事，获奖的感言。我也希望这些故事呢能够点亮寒冬当中的中国足球，让我们感受到未来的希望依然能够存在。好了，闲话少说，听首歌进入到今天的梦想运动周刊的我觉得应该叫做特别制作吧，听听看他们的故事。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

0: Man Boy。
1: 运动员整装待发，
2: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3: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个海那里做。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四点，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2: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4: 首先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的第一个奖项的得奖感言以及颁奖的原因呢，是中国五人制的金球奖。其实五人制的足球呢，一直在很多人的眼中觉得不像是一个项目，甚至有人把它和沙滩足球并列在一起，会觉得说不是十一人的大场就不是足球。但是我说句实话，在五人制的赛场上和沙滩足球赛场上，有好多好多的名将诞生于此，包括足球王国巴西有非常非常多的著名的沙滩足球和五人制足球的名将，同样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声誉。在国内呢，中国国内，我觉得好像很多的朋友其实对于五人制的金球的了解不太多，也希望通过一个一个的榜样力量，能够让大家知道这一个项目的所有的运动员，包括从业人员们也一点都不少努力。 OK， 那我们就掌声有请中国五人制金球奖的获得者。
5: 2025中国五人制金球奖候选人刘丹平。2025亚足联女子五人制亚洲杯赛中，刘丹平率领中国女子五人制国家队杀入四强，另有进球和助攻入账。作为一名门将，他极具领袖气质，是球队攻防的重要转折点。在2025赛季中国足协女五联赛和女子足协杯赛中，他先后随俱乐部夺冠，并荣膺两项赛事最佳门将的称号。排黑尔土达红，作为中国五人制足球的中坚力量，排黑尔在2025赛季

0: 超联赛冠军，个人在联赛中出场19次，以34个进球位列本土射手榜第一。此外，他在赛季中还为队友送出助攻12次，夺取联赛本土最佳球员称号。2025中国五人制金球奖候选人：刘丹平、台黑尔、土达红、王博。
1: 三位候选者在过去一年都在俱乐部或者是国字号的赛场上有所突破，所以能够入围实至名归。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您揭晓悬念了。有请浙江省足球协会副秘书长胡辉先生登台，为五人制金球奖开讲。

0: 2025中国五人制金球奖得主刘丹平。
1: 尊敬的各位来宾、评委、前辈，还有关注中国足球的朋友们，大家好。捧起这座金球奖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谢组委会和媒体评委的认可，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女子五人制的肯定。我要感谢杭州临平乐鹰俱乐部，过去一年我们获得了双冠王。作为守门员，我知道每一次扑救都离不开我队友的保护。这个奖杯属于教练、队友和每一位幕后的工作人员。作为安师大一名体育老师，我深知校园足球的重要性。我会把赛场上看到、学到的东西带回教室。这个奖杯不仅属于我，也属于安徽师范大学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希望激励更多的女孩爱上足球。未来我也会继续努力，为中国国家队和俱乐部争取更多的荣誉。最后，感谢一直支持我们的球迷，感谢家人和爱人的陪伴，感谢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和教练员。我会珍惜这份荣誉，继续前进。谢谢大家。
2: OK， 今天梦想运动周刊颁发的第二个奖项是中国女子金球奖。女子金球奖呢，啊，其实经历过铿锵玫瑰那个年代的球迷朋友们应该心有余啊，我就不说后半句了，就会觉得说现在这个时代里边，好像女足的成绩没有当年好，没有那么出色的时候，总是会缅怀过去，甚至有点谴责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啊，事情总是在往一个方向发展，我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时候，发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都在拼了命的往前跑的时候，我们龟速向前，或者说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那就永远不会有好的成绩。这一次的中国女子金球奖的获得者呢，又是一位我们熟悉的老朋友，而且呢，在过去的十年的国际足坛的履历当中，她也取得了非常多的出色的成绩，也是代表了中国女足这个时代的辉煌。 OK， 进入到我们的中国女子金球奖的颁奖。
3: 2025中国女子金球奖候选人李梦文。作为中国女足的旅游代表，李梦文正在苏格兰继续拓展海外生涯。在2025年的国家队赛场，她的助攻能力进步明显，并在永川四国赛轰入技惊四座的世界波。待到全运会赛场，李梦文又以队长身份带队前行，为江苏女足拿到阔别12年的金牌。邵子清，邵子清是2025年中国女子足坛最受瞩目的球员之一。凭借于在永川四国赛和东亚杯的连续进球，她以11场8球成为中国女足的年度最佳射手。在年末的全运会决赛中，他的头球摆渡助攻霍跃欣完成绝杀，为江苏女足拿下金牌。王霜，2025年王霜继续扮演武汉车谷江大进攻核心的角色。在振奋人心的亚冠征程中，他在半决赛和决赛都奉上关键进球，带领球队站上亚洲之巅，并跻身亚洲足球小姐候选者行列。全运会赛事中，王霜扛起湖北队的进攻大旗，

0: 势打出，梅开二度，帮助球队跻身冠亚军决赛。2025中国女子金球奖候选人李梦文、邵子清、王霜，
1: 这三位已经出征澳大利亚亚洲杯的国脚将来角逐这一奖项，让我们一同来揭晓。有请开奖嘉宾中国移动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李林女士为大家揭晓悬念。
2: 2025年中国女子金球奖得主王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足运动员王霜，很高兴再一次获得中国女子金球奖。感谢体坛传媒、组委会以及各位评委老师们和关心足球发展的各位同仁们，把这个奖项颁给我。感谢你们对我的认可，但是因为我在国家队备战即将到来的亚洲杯，没能来到现场，在此感谢大家，也感谢一直努力的自己。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今天将会颁发的第三个奖项呢，中国金手套奖。这一位球员呢，他很厉害哈，这个在曾经的顶级球会里边一直是做替补，但是来到成都荣城之后，确实焕发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二春哈。包括成都荣城今年也整体排在联赛的榜首，应该说夺冠是非常非常大的希望。尽管之前的比赛输掉了一场，但是领先第二名重庆铜梁龙的这样的一个分数呢，依然是非常的高。门将这个位置呢很有特点，就是说白了，如果你出色的话呢，你可以一直守哈；如果你不够出色的话呢，可能一直坐冷板凳。所以你看到很多的门将，如果真的是做到了主力位置的时候，就很不愿意去退役哈。所以呢，他也是其中的一位，当然他没有到那个年纪哈。而且呢，在这个时代里边，大家总是记得住王大雷，总是记得住严俊凌的时候呢，他的名字好像总是会排在千年老三的感觉。而今年呢，中国金手套奖颁给他，我觉得。

0: 那也算是他对他过去一段时间努力的一个褒奖，也希望他今年能够创造出更好的成绩，不光是在俱乐部层面，还是在国家队的层面。
1: 2025中国金手套奖候选人陈晨。陈晨是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加冕亚冠的重要功臣，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决赛的两场点球大战中，他均有决定胜负的神勇发挥，甚至在年末的全运会赛场，他再次延续了对点球大战的绝对掌控，帮助湖北女足历史第一次跻身决赛。刘殿座在效力成都荣城的首个赛季，刘殿座坐稳主力位置，发挥出巅峰时期的优异状态，达成了十次零封的优秀数据。在他与队友们的齐心协力下，成都荣城成为了2025赛季中超联赛失球最少的球队，他本人也在季末荣膺联赛最佳门将称号。严俊凌在上海海港的防线遭遇考验时，严俊凌的高光时刻总能适时到来。2025赛季下半程的上海德比，他奉上多次关键扑救，几乎以一己之力为球队保住胜利，拿下了至关重要的争冠转折点。上海海港达成中超三连冠伟业，严俊凌功不可没。2025中国金手套奖刘殿座。
2: 各位嘉宾们大家好，我是成都荣城足球队的球员刘殿座，由于伤病原因，很遗憾不能够来到现场领奖。在这里我想感谢中国金球奖组织委员会的组织，感谢主办方体坛传媒，感谢所有的评委老师给予我的认可，感谢成都荣城俱乐部的领导们和球迷朋友们，还有我的队友们。这个奖项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整个成都荣城足球队的。在这里我还想感谢傅玉斌副指导能够来到现场为我颁奖。最后我希望在我们所有的足球人的努力下，中国足球能够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1: 一周忙碌过后，想动一动，
2: 送走担忧，但又想要唞唞。
1: 留意梦想运动周刊，梦想运动周刊，
3: 体育迷的不二之选，
1: 最新体坛资讯，
3: 星级运动员访谈一一就位。
1: 星期天下午4点，
3: 小梦与你的体育快讯放题时段。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4: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运动周刊2025中国金球奖特辑。接下来我们将会颁发的是金童奖。从小从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是我从小看报纸和听足球故事里边一直的一句箴言，到现在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小时候听过两句话哈，一个是态度决定一切，这是老米哈米卢带给中国足球的一句话 ，Attitude is everything。另外一句就是足球从娃娃抓起了。今天呢，我们将会颁发的是中国金童奖 U17 的奖项。看到 U17 的时候，不免的想起来，终于中国足球又可以参加世界青年世界杯了，又可以去在最高水平的赛事当中去和其他人掰一掰手腕了。包括早前的 U20 的国青队哈，取得了非常非常出色的成绩之后，似乎我们看得到中国足球真正的拐点已经到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掷地有声的四个字，有已经到来。而今天将会请到的就是中国金童奖的获得者，这位球员呢也是球队当中的核心，同样也是 U17 代表队的佼佼者。他到底如何在一个新的中国足球的纪元当中能够帮助中国足球走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呢？我们听听看中国金球奖的获奖感言。
5: 2025中国金童奖 U17 候选人邝兆雷。2025年7月，年少成名的邝兆雷加盟西班牙俱乐部莱里达竞技，开启海外生涯。在国字号层面，他作为 U17 国家队的主力球员，参加了多项邀请赛和热身赛，并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攻入2球，发挥优异。帅维号，这是帅维号完成进阶和突破的一年。在中乙联赛，他出场24，打进5球，刷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年轻进球纪录。带到国字号赛场，帅维号作为 U17 国家队的锋线箭头，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收获9个进球，成为球队攻城拔寨的重要利器。魏翔星，2025年年初，魏翔星从 U17 亚洲杯铩羽而归，但收获了洲际赛场的进球。随着晋升到梅州客家一线队，他又在中超赛场完成首秀和首球，成为第一位在中超出赛的08后球员。目前他已与法甲欧塞尔俱乐部完成签约，即将开启旅欧生涯。2025中国金童奖 U17 帅维号，
6: 祝贺帅维号，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的发挥是非常棒的。当然了，今天为了给这个成都娃娃颁奖，我们安排了一位四川足球的元老，有请前中国国家队长、前四川全兴队队长马明宇，马哥有请。马哥，留步，帅威号留步，咱们三个要聊一聊。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四川足球的代表，旗帜性的人物。四川足球呢也是起起伏伏很多年，才很不容易的又回到现在这个状态。同时呢，在近几年的这个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当中呢，我们四川娃娃斩获了多项奖项。

0: 越来越好，这样一个趋势是如何达成的？您退役之后也是在四川从事着青训工作，我不知道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分享的，让那些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我们兄弟省市一起去发展。
1: 应该说这个过去啊，这个四川足球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吧，然后打造了一个很良好的一个足球氛围，所以说现在四川有很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都很愿意送孩子踢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就像刚才你们论坛谈到的，现在业余足球这一块啊，不管是苏超啊，还是包括现在川超啊，都是我相信这些都是为中国足球啊打造一个良好的一个提升的环境非常重要。所以说四川这些年其实出来的年轻球员也非常的多啊，他们不仅是在我们现在的荣城，包括现在也有很多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四川的孩子，所以说今天也非常高兴啊，看着我们小帅获得这个金球奖 U17 的这个提名啊，希望继续努力啊，这个仅仅是一个开始啊，不要骄傲，不要骄傲，我希望像刚才你的哥哥哈，这个王玉东一样，能够啊一直坚定地向前奔跑，哈啊，把这个作为一个起点，啊为我们的足球哈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谢谢马哥的鼓励，那我们有请帅威浩发表他的获奖感言。
2: 尊敬的各位领导、教练、队友、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帅维浩，今天能拿到 U17 金童奖，我非常激动，也倍感荣幸。感谢教练们一直以来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感谢队友们一路并肩作战，互相鼓励，感谢家人永远无条件支持我。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它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今后我会更加努力，脚踏实地，刻苦训练，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与期待。谢谢大家。

0: 一周忙碌过后想动一动，
1: 送走担忧但又想要唞唞，
0: 留意梦想运动周刊，梦想运动周刊，
1: 体育迷的不二之选，
0: 最新体坛资讯，
1: 星级运动员访谈一一就位。
0: 星期天下午4点，
1: 小梦与你的体育快讯放题时段，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梦想运动周刊，中国金球奖2025年只剩下最后两个奖项要颁发了。这个越搬越熟悉哈，这一位的奖项呢，我昨天做梦还梦见过他哈，这个好像很久跟他没有见面了，上次还是上次今年年初的时候喝过一杯咖啡。他呢在球员时期呢拥有无数的辉煌，并且是一位留洋传奇，而回到自己的母队北京国安俱乐部之后呢，也成为了球队里边的核心，并且最终成为了体育总监，然后去到青岛西海岸成为了主教练之后，将这一支原本不上不下，下的机会比上的高的这么一支球队带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而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表现，他成为了中国男子足球国家队的主教练。前面的悬念我还在卖，这个悬念我不想卖了，因为确确实实跟他关系太好了。我要真的是要隆重请出我的一哥哈，邵佳一哈。邵佳一呢在球员时期就是传奇，在教练时期的转型也非常非常的出色。我觉得很幸运吧，我们这个时代有邵佳一这样的球员，包括现在这个时代又很幸运，你知道邵佳一将会作为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领这支子弟兵出战很多的比赛。6月5号呢不是，准确讲应该是6月中下旬呢将会有国家队的比赛日，大家可以看一看国家队的新班子里边，在上一次有了那么大的惊喜之后又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感觉。听说是在杭州将会对阵泰国队哈，也是一个老对手，到底有什么样的新感觉，我们听听看2025中国金球奖中国金帅奖邵佳一的获奖感言。
3: 2025中国金帅奖候选人常卫卫，在武汉车谷江大女足进入新老交替期后，主教练常卫卫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在亚冠赛场面对强敌时，他激发全队士气，发挥核心球员的领袖作用，以合理的人员调配和战术布置克服难关，带领球队实现了一次载入史册的夺冠之旅。李金羽在执教辽宁铁人的首个完整赛季，李金羽展现了十足的稳定性，在个体调教和团队整合方面找到了合适的平衡。在他的运筹帷幄下，辽宁铁人在中甲联赛中一路领跑，直至冲线，实现了辽字号球队时隔8年与中超的重逢。邵佳一在执教生涯的第一个完整赛季，邵佳一为青岛西海岸打上了清晰的个人烙印，从场外的日常管理到场内的训练比赛，他让这支球队进入了发展的快行道，迸发出积极向上的活力。2025年11月，邵佳一挂帅中国男足国家队，翻开职业生涯的新篇章。2025中国金帅奖邵佳一。
4: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个颁奖仪式，确实自己非常的荣幸，执教的首个完整的联赛就能够获得如此重要的荣誉。在这里确实我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做到的。感谢美丽的青岛，感谢西海岸新区，感谢我的俱乐部西海岸俱乐部，当然了我的团队，我的球员，这也是我应该最感谢的，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不可能能得到这个荣誉的。我想说的是，你们所期待的也是我所期待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能够早日实现我们的目标。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奖项越颁 越到最后越压轴哈。首先先说说中国金球奖，这一次关于中国金球奖这一个奖项里边所引发出的一些风波，这一次候选里边包括了蒋光太，包括了韦世豪，包括了无锡前三甲。包括在颁奖之后呢，韦世豪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奖项最终颁发没有到自己的头上的一种不满。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良性竞争的状态，也希望小伟能够释怀，因为其实今年在成都蓉城队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包括在国家队的表现，我觉得如果有来年的话，他应该真的有机会能够拿到中国金球奖历史的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得奖。当然呢，今年的奖项呢去到了无锡，无锡之前也曾经拿到过中国金球奖的奖项，而这一次再次能够拿到奖项，毫无疑问证明他确实在球队当中的地位，同时他也是一位传奇。今年上海申花的整体成绩不太好哈，无锡也没有能够在国家队的范围内能够继续为国征战，但是并不影响他在球迷当中心里边的位置。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把时间交给中国金球奖的颁奖，有请到的是中国金球奖本届的获奖者无锡。
3: 2025中国金球奖候选人蒋光太，作为上海海港和中国男足的后防中坚，蒋光太在最近几个赛季一直保持稳定的竞技状态，持续展现出色的正面防守能力和高强度的身体对抗。他的位置感强，一对一防守成功率极高，是球队卫线定海神针般的存在。2025赛季伤愈复出后，很快进入角色，力助上海海港队夺取中超联赛三连冠。韦世豪，韦世豪在2025赛季的俱乐部赛场迎来爆发，以31场12球的数据达成中超生涯的第二次进球上双，并在本土射手榜排名次席。5-1战胜云南玉坤一战，韦世豪三次送出助攻，职业生涯首次单场完成助攻帽子戏法。如今年稚而立的韦世豪更善于利用经验和节奏踢球，与成都蓉城的外援攻击群配合相得益彰。无锡在职业生涯的第16个中超赛季，36岁的无锡依然在攻防两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迸发着老将的巨大能量。在赛季末的冲刺阶段，他多次上演进球好戏，不断提振球队士气。2025赛季他收获9个联赛进球，在本土射手榜名列前茅，并创造中超生涯的单季最多进球纪录。2025中国金球奖候选人蒋光太，韦世豪，无锡。
5: 三位球员呢贡献了一个非常平衡的这样一个评选的背景。首先这三位球员呢分别代表了2025赛季中超联赛的前三名的俱乐部，同时这三个人呢还分居三条线，韦世豪是打前锋，无锡是踢中场，蒋光太呢是后卫线的定海神针。同时呢我知道韦世豪跟无锡是曾经入选过三强，而蒋光太呢是本次第一次入选决选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会请出我们的颁奖接奖嘉宾，有请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江苏省足球运动协会主席刘同先生为大家揭晓悬念，有请。

0: 2025中国金球奖得主吴昕。
1: 吴昕，再次恭喜吴昕，这是他时隔5年第二次加冕中国金球奖，请吴昕上台领奖。为了给吴昕颁这个奖项呢，我们特意请到了他的好朋友，也是多年的战友，他是曾经的5届金球奖的得主吴磊，有请吴磊为吴昕颁奖。

好，请摄影师为这对好友留念，他们曾经在国家队并战啊并肩作战多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好，我们请刘局为无锡颁发证书并合影留念。

0: 谢刘局长，谢谢，请入座休息，感谢您。二位请留步。那个，你别，你没事往这儿跑，他比我高。谢谢吴磊。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你们俩，一个是南京人，一个是南京女婿，此刻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讲台上是南京的七金时刻，吴磊是五个金球，吴曦是两个金球，对吧？所以此时此刻呢，我相信你们的家人也感觉到非常的荣耀。当然了，在发表一些感言之前呢，我先请你们看一个视频。
1: 吴曦，祝贺你获得今年的中国金球奖。他们联系我的时候，我以为今年又是我，所以是你让我们能完成中国金球奖的这个帽子戏法。开玩笑，但是我一定要祝贺你，因为我知道这是对你一直以来不懈努力的最好的回报和肯定。希望2021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足球争得更多的荣誉。
0: 好的，太好玩了，这是五年前吴磊给你发表的这样一个祝贺的视频。开玩笑是吧，其实你是内心也是替自己的队友非常的高兴。那么此时此刻你来到了现场，为这位并肩作战的多年的好队友来现场颁奖，你有什么当面对他说的吗？
2: 首先这个回到家乡南京非常高兴，非常亲切，然后也非常感谢组委会能够，因为上一次是视频嘛，这一次是现场给吴曦颁这个奖，非常感谢组委会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虽然说在场上我们是代表各自的俱乐部有不同的目标训练比赛，但是作为在场下的朋友，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开心能够看到吴曦去年的这个联赛里这么好的表现，然后这个包括进球数据，包括这个身体的状态保持的都非常好，所以非常为吴曦开心嘛。然后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球员来说的话，可能渐渐的或者说是慢慢的也进入到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了吧，所以我希望我们更多的是还是能够起到一个传帮带的这个作用，去继续为中国足球去做出更多的这个贡献。
0: 谢谢吴磊的赠言。实际上呢，两位呢恍惚之间已经成为老将，而且正像吴磊所说的，职业球员最害怕的是伤病。吴磊呢也是去年一个赛季经历了伤病非常艰难和波折的一年，他呢祝贺的当中，给吴曦的祝词当中也饱含了对自己的一个祝愿。那么希望两位呢新的赛季都健康，打出非常好的一个水平。再次感谢吴磊，请吴磊落座休息，谢谢。吴曦，请移步讲台准备你的获奖感言。但是吴曦，在你发表获奖感言之前呢，我们组委会特别给你奉献了一段视频，先看一下。
3: 吴曦， congratulations, it's a very serious achievement, Chinese player of the year.You absolutely deserve this, and you are absolutely the best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players, you are heart of our team, and I congratulate you, and I am sure for 100% this year even will be more successful than previous year, because you are like Benjamin Button. Every year you are better, better and better. Congratulations and wish you all the best.
0: 谢谢斯卢斯基教练，他一开始的那句话吓我一跳，以为对你表现不满意呢。吴曦，那下面吴曦，请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4: 首先看完这个短片啊，感谢我们的主教练，然后感谢主办方，感谢俱乐部，感谢媒体朋友和一直以来支持我的球迷朋友们。上个月我37岁，已经步入了职业生涯的末期。这座金球奖呢，也许是我作为球员最后的一个个人奖项了。非常荣幸时隔五年能再次捧起这座奖杯。这份殊荣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肯定，更是一个责任和动力。老骥伏枥，作为一名老将，要为球队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为年轻人做更多的表率，感恩在心。谢谢大家。
5: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梦想运动周刊2025中国金球奖特辑，祝贺刘丹平、王双、刘殿座、杨自初、范卓华、帅维浩以及邵佳一，还有吴曦，恭喜大家，你们都是我们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然希望2026年中国金球奖有更多的中国香港球员能够入围，因为大家在整个的联赛当中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大钢脚在闯中超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个颁奖礼，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这里是梦想运动周刊，逢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我是小梦，我们下周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常州太平清教飘四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后由常州北地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及旅客夹道观赏。有飘四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四星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元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四星演员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为标为主题，四星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了印上打击为标的道具全套。常州太平清教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下午和晚上举行，有位于常州东湾的酒店昨天和今天的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于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表示，去年太平清教过后陆续有市民预订今年的房间，大约两月前订满，大部分客人为本地居民，在常州逗留两到三天，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的常州原居民，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返回常州过节，内地旅客占大约三成，也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较平日上升约一到两成。黄小姐说，今年是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旅客可以在常州多留一天，游览有助增加生意。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连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平因与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说，能够参与今次的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及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说，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没有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说，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也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和平就说，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与光荣。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午2点半增至最少3人死亡，17人失踪。重庆永川区昨天到今天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的最大雨量达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的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2: 出生活精彩。失火了，
3: 冷静点。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决定离开单位的话，就要带上逃生三宝：门石、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有浓烟呀！
3: 尝试走另一道楼梯吧。如果仍无法逃离，就返回家中，把门缝封好，拨打999求救。平日要记得关好房檐门，熟悉逃生路线。火警逃生要学会逃。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CIBS
8: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9: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10: 应用学习是高中一门特有价值的选修科，6个学习范畴提供了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应用情境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令同学们开阔眼界，发挥潜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浏览 edb.gov.hk 了解更多吧。
11: You for unique,
12: You for unbelievable,
13: You for unitary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12: You for umbrella,
14: You for 优秀

0: Hello， 大家好，回到这一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苏雷。又到小长假，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现在正在外面去享受这样的假期，或者是自制了一些长假期，借着这个三天的佛诞的小长假。一直来说觉得今年的假期非常的懂事，总会前前后后的连上周的周日，自己自制成一些短的这样的一个小长假了。那另外一方面的话，确实也看到说因为这样小长假的增多，导致香港本地的一些零售业也好啊，还是餐饮业也好啊，受到了蛮大的压力的。就每到这个时候没有出去玩的时候，就能看到街上基本上行人寥寥吧，各个餐厅也是难挨的一段时间了。就虽然说这个小长假可能是大家出去放松旅游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那其实平时也可以自己多营造一些仪式感，多出去走一走，或者多在外面去找一些好的餐厅，有特色的餐厅去多吃两顿饭，一方面可以帮助一下本地的餐饮业或者销售零售行业了，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情绪。那话不多说，今天呢请来一位新的朋友，首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安东尼，我是一名香港在读的博士，然后来到香港已经一年了，
0: 差不多是去年这个时候来到香港了。
1: 是的。
0: 哪里人呢？
1: 我家是新疆的。
0: 哦，那也算是不远万里了。那研究是哪个方向呢？
1: 我研究的是地理和遥感。
0: 这应该算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方向吧，这好像一直以来都是很热门的一个方向。
1: 算是吧。
0: 那说回假期了，因为这段时间都算是这种小长假比较

0: 频密的一段时间。我感觉从过年开始，每个月至少有一到两个这样的小长假。那你一般在这样的小长假里面都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是随应着这样的一个大溜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呢，还是说可能确实博士研究的这个课业比较繁重，可能还是需要留在香港去哪怕说放松一下，或者可能是自己去加下班呢？
1: 这种小长假，对于我们这种西北来的学生，可能从来都没有在两广地区生活过，
0: 嗯，
1: 所以听说两广地区有很多好玩的城市，所以可能会给自己安排一些这种一日游或者两日游和这种短暂的假期，
0: 嗯
1: 嗯，可能平时的时间都用来了科研和学习，当然我们讲求一个生活和休闲的一个平衡，
0: 嗯，
1: 所以还是需要自己的一个放松，
0: 就劳逸结合嘛。那你最近的话有去过哪里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最近
0: 除了深圳以外了，
1: 最近一次去的最远的地方是汕尾吧？
0: 嗯，
1: 因为当时是在汕头和汕尾之间纠结了一下，
0: 在纠结什么呢？你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话，哪些因素可能是会影响你选择的一些因素呢？
1: 主要看时间吧。比如说去汕尾，可能两天就已经可以玩的很充分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可能选这种小长假或者周末，去比较就是松弛一点，
0: 嗯，
1: 那像汕头这种可能连带着旁边的一起有一些玩的，可能会安排在更长的假期里面。
0: 这确实好像汕尾算是大家哪怕是香港人的话，可能也算是这种短途旅行比较冷门的一些地方了。但如果去汕头的话，就好像必须连着去隔壁的潮州的感觉，要不然的感觉这一趟总少点什么的一个感觉。那你去汕尾去看到一些什么，或者可能和你感觉的，或者和你之前生活当中见到东西不太一样，比较特色的东西呢？
1: 我觉得汕尾这个城市它比较符合我对这种两广的一个传统的印象，
0: 嗯，
1: 比如说他们的饮食文化，比如说他们的街道或者城市的一些布局，
0: 嗯，
1: 就比较有那种两广的那种特色存在，就是存在于小的时候自己看的那种，嗯，广东地区的那种
0: 电视剧
1: 或者电影这种，
0: 嗯，
1: 然后从书本上听到的这种，然后包括他们当地的这种潮汕的语言，
0: 嗯，
1: 也是就是。嗯，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
0: 嗯，
1: 所以听起来也是比较新鲜的。
0: 嗯，确实，可能这种小的城市的话，这个不像很多大城市。你像广州和深圳的话，因为无论是城市化也好啊，还是一些外来人口也好啊，就难免去可能为了迎合更加丰富的一个客群或者更加丰富的一个人口结构，需要去做出一些改变。那可能这些比较小的地方本身外来人口也没有很多，甚至来说游客也未必有非常的多，所以说可能它更容易去保留自己一些原汁原味的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那你比较喜欢自己出去旅行呢，还是说可能和几个朋友结伴这种的？
1: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去的目的地吧。
0: 嗯，
1: 比如说像汕尾这样的城市，可能我就偏向于自己去，因为它也没有需要结伴出行的必要，所以可能，
0: 那你这个必要的标准是什么呢？
1: 比如说你要去一些，就是比如说到一些岛上面做一些项目，
0: 嗯，
1: 或者一些比如说冲浪啊、滑伞这种项目，它可能需要朋友的话了，可能有人在旁边帮你记录，
0: 嗯，
1: 比较方便嘛。但是汕尾的话了，比较偏向于自己去休闲为主吧，
0: 嗯，
1: 可能也不需要拍照什么的，就自己纯瞎逛，自己 city walk，
0: 就也比较灵活嘛。你自己一个人想几点起几点起，想几点出门就几点出门那种的感觉。那你会是出游之前喜欢做比较详尽的攻略，然后到那里去执行的呢，还是说更多的就是我先选择个目的地，扎个飞镖过去，然后只买票和订酒店，剩下就是随遇而安的感觉呢？
1: 我觉得我这种所谓的 J 人，
0: 嗯，
1: 属于一半一半吧，就是我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大概的方向，
0: 嗯，
1: 至于这个大概方向里面具体到什么程度，我可能会见机行事，
0: 嗯，
1: 但是肯定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哪里，然后要吃些什么东西，
0: 嗯，
1: 但是具体的选哪个店，我可能到了当地了以后，我再

0: 的这个冷却时间才开始下一次游玩呢？
1: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就是大众假期，就是所有人的那种公众假期去出游，因为实在是人挤人，而且酒店什么都会涨价，所以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周末或者一些小众的假期，比如说这个佛诞假期，可能因为没有其他的事情干扰了，本来的话是打算计划着去玩的，因为这个只有我们香港地区会放这个假，所以内地它是没有这个小长假的，所以本来是计划去玩，但是因为一些生活中的事情被打断了。
0: 就确实是我一般就是两地都有假期，我就老老实实的躲在香港了。然后那个时候反而这个香港的人也少，因为大家都是也出去玩了。但如果是可能只有香港有的假期这种的话，就更多的选择可能去内地去不同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往往就是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以及说这个车程啊，包括酒店呐、啊，包括景点呐、啊，也未必会有那么多的人。之前也出现过一些两面比较热门的假期，结果导致就是在路程上面的预算有点失准，可能要多两三倍的时间才能赶回来，这样比较狼狈的一个情况了。那马上也要接下来一些其他的假期了，包括下半年也有陆续的更多的假期的存在。那也是提醒大家吧，特别是今年感觉这些极端的天气，感觉今天来的特别的早，现在我已经看到一些内地的地方无论是水灾也好啊，还是地震也好，这样的不同的一些消息了。那出门之前一定要看好当地的一些天气的情况吧，就以免说自己在行程上面会有些失算的出现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周日吧。刚才其实提到你自己是新疆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不远万里的来到香港的呢？当时是怎么做出这样的选择的呢？
8: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向往外面生活的人，
7: 嗯，
8: 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离家很远了。
7: 嗯，大学在哪儿？
8: 大学在武汉。
7: 哦，那也算是中部地区吧。虽然说这个离家可能很远，但是整个的地区的一个选择来说，还算是比较中间的一个位置。
8: 是的，
7: 嗯
8: 然后之后去了在成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北京也生活过一段时间，
7: 嗯，
8: 然后就来了香港，
7: 嗯
8: 所以我这个人是比较偏向于再多走走，趁着我自己年龄还算是年轻的时候，多走走一些城市，多体验体验，是个体验派吧。
7: 嗯，就所以你可能比较喜欢两三年的时间就换一个地方。就感受的差不多了，就做一些新的一些选择，是吗？
8: 是的，是的。
7: 那，你是越来越往南吗？还是说其实是比较随机的一个状态呢？那每次让你就是换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一般都是什么呢？
8: 我目前换城市的契机就是求学为主，
7: 嗯，
8: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是偏向于去一些自己向往的城市，就是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的城市，
7: 嗯，
8: 你就比如说香港。它其实跟我以前生活的城市，不管是北京也好，成都也好，它其实这种生活的氛围，差别还是很大的。
7: 嗯，
8: 所以偏向于就是体验这种新鲜感。
7: 嗯，那对于你来说，选择香港这个地方是可能学业上面考量更多呢，还是城市的考量更多呢？
8: 这个是双，这个是都有的。
7: 嗯，
8: 因为当时在去选择就读这个博士的学校的时候，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7: 嗯，
8: 那么就是两个城市摆在面前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一个自己更想去的。
7: 那当时香港和哪个城市哪个在竞争呢？
8: 香港、上海、深圳。
7: 嗯，那香港你觉得和其他和这两个地方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哪呢？是最后怎么赢得了你的倾心呢？
8: 因为十几年前，大概一二年的时候，
7: 嗯，
8: 和一九年的时候都来过香港，
7: 嗯，
8: 然后都体验过，当时就是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就体验过这边的一些文化，
7: 嗯，
8: 感觉这边就是更加国际化一点，
7: 嗯，
8: 就是它可能。嗯，跟内陆的氛围，还是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其他的这种人际交往也好，它可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7: 嗯，
8: 而且香港这边他跟他去其他的这种国家或者城市旅游也很方便。
7: 嗯，就也算是说，强在了他的交通，就是有点像中外交融的一个中转站的一个感觉了。
8: 是的。
7: 那来了之后的话，因为也生活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嘛，那以你之前的这个频率的话，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了，你会觉得说可能有哪些东西和自己来之前想象的一样或者不一样的吗？就是之前可能想象的是一个样子，来了之后发现好像哪怕做了很多的心理的建设，或者是做了很多的这个预期，但是好像实际的情况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有这方面的事情或者是出现吗？
8: 因为小的时候看这种港产的电影和电视，就特别喜欢，特别向往他们那个剧里面的茶餐厅，
7: 嗯，
8: 然后吃叉烧饭，喝红豆冰，
7: 嗯，
8: 然后包括之前来旅游的时候确实尝试过，但是这次来常住。这次来生活发现这个东西它确实不能多吃，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多吃，所以对这边的饮食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慢慢去适应调理的过程。
7: 嗯，就吃一次两次我觉得蛮好吃，但成天吃的话，虽然说茶餐厅也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就是餐品嘛，但是确实是这个东西我自己的比较大的体会，就有多油多盐。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就茶餐厅那一份的东西我是不够吃的，我可能还要额外再点点别的东西。现在呢，我慢慢的就变成一份东西我吃不完的一个状态，就确实好像吃多了会有一些

0: 吃太就是太频繁了，会有一些腻的一个感觉了。那你作为一个新疆人的话，就是饮食这方面的话，你确实是有蛮大的不同的嘛。那你是具体会觉得哪些东西可能自己不太习惯，或者来说，就现在特别想念、特别想去，就是可能每次回到新疆第一时间想去吃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吗？
1: 因为其实我还是我的口味，因为其实在外地生活已经超过十年了，
0: 嗯，
1: 所以这种口味的适应其实还是我的口味还是比较容易适应当地的生活的，但是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家常菜，
0: 嗯，
1: 就是那种比如说自己炒几个菜，然后配一点白饭这种，
0: 嗯，
1: 可能还是比较偏向于这种吧，
0: 嗯，
1: 但是就是在这边的话呢，就是
0: 这是一个比较奢侈的想法，
1: 对，吃快餐还是比较多的在这边。
0: 好像，确实我身边的朋友来讲的话，虽然是有可能自己做饭、自己带饭这样的人，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好像。更多的是习惯说买一些外卖，或者直接在外面吃，吃完了再回家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每天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是食堂，学校食堂更多呢，还是自己也喜欢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尝试一些不同的餐厅或者不同的一些地方的美食呢？
1: 我可能就是午餐在学校食堂吃的比较多。
0: 嗯，
1: 那如果有时候下课早或者收工早的话呢，我可能会去周围的一些店铺打卡，
0: 嗯，
1: 然后周末了可能会到深圳或者是在香港去寻求一些其他的菜式，
0: 嗯，那除了这方面了，那生活方面有一些你可能觉得说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或者来说可能和在其他城市生活的经验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1: 那就是气候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北方的气候确实很干燥，
0: 嗯，
1: 这边的气候它确实是太湿了，
0: 嗯，
1: 就包括我今年过年回家，我会觉得每天照镜子我会觉得脸上白白的，因为干所以，但是在这边的话每天一到下午的时候脸上就会出油就变黑了，
0: 嗯，就特别是我感觉这几天就上午的时候还好，因为天气没有很热，我觉得也是气候异常的一个表现了，就上午感觉还稍微清爽一点，到下午吃完午饭出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这个饭的影响呢还是天气真的影响呢，我感觉说就是出去吃饭和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大气湿度就能增加20%的感觉，就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干爽的一个比较清凉的一个天气，立刻就变成虽然没有很热，但是一个很闷的一个状态了。那你热度的话应该对你来说还好吧，因为武汉也是，成都也是，也算是中国比较著名的一些叫火炉的地方。
1: 是的，就是这种热度倒还好，就是这种湿度，
0: 嗯，
1: 每天感觉自己身上好像黏黏的那种干不了的感觉。
0: 武汉和成都的话，在夏天它大概气温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你相对之下，香港虽然是更难一点，但是不是也是小巫见大巫的感觉呢？
1: 我觉得武汉，我在武汉，我觉得最夸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地面都是在冒烟的，
0: 嗯，
1: 就是有这种。快着了的那种感觉。
0: 沥青会不会觉得说有一点画画的，或者是脚踩上去觉得鞋底画画的感觉？
1: 是，就是在午后的那阵儿，会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对。
0: 那成都那边呢，会相对好一点吗？还是其实也是一个蛮热的状态呢？
1: 成都还好，因为成都的天气它跟武汉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它可能雨季和那种炎热它是交替着来的。
0: 嗯，
1: 所以它。热的时候也不是会很热的，
0: 嗯，那成都的武汉的话，刚才其实说一半了，就是本地会也会有一些自然的极端的天气的出现了。那本地人是怎么去应对的呢？他们是习以为常呢，还是说就是人的这个生物本身的这个极限还是有限制的呢？
1: 其实，在就是比如说在成都、武汉，或者我之前也去过重庆这边，
0: 嗯，
1: 他们对于这个热的体验感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热归热，大家都能感觉到这种。不过重庆好就好在人家高温的时候还可以放高温假，
0: 嗯，
1: 说明这个热度实在是当地人也受不了。
0: 高温到多少度可以放高温假？
1: 我记得当年我去的时候是超过40度，他们会有。这种休工的情况，
0: 嗯，那香港好像还蛮少能真的到40度这样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温度了，
1: 至少我一年来没有见过，
0: 这么多年好像也没怎么的感受过。对，那武汉呢？武汉。

0: 更热还是成都更还是重庆更热？
1: 我觉得重庆更热吧，
0: 嗯，
1: 就是那种热的感觉不太一样，重庆好像在蒸笼里面那种感觉，
0: 就和香港一样，就热的时候又热又湿的感觉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武汉就干热
1: 啊、武汉稍微偏干一点，
0: 嗯
1: 啊，
0: 就一个是蒸一个是煎。
1: 对，是的。
0: 那就经常大家可能在这样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出现的时候，总能看到一些这个自媒体也好，还是传统媒体也好，可能就拿个鸡蛋或者拿一块肉去这个地面上面去做一些实验了。那确实你会感受到，如果不小心摔了一跤的话，可能摔伤不重，烫伤会比较严重，是吗？
1: 确实还没有过，我倒是看到过他们有做这样的实验，但是确实自己、没有这种体验吧。
0: 嗯，
1: 他们也有人在新疆的那种大沙漠上面，打鸡蛋或者什么的，但是我好像没有过这种体验。
0: 好像听起来你就是生活的地方都蛮喜，就是蛮喜欢出比较热的地方去生活的，是吧？
1: 确实，虽然说在这边的话呢，它四季没有那么分明，但是热。它都是共性的，
0: 嗯，好吧，我觉得确实是可能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生活的经历，会丰富自己的一些体验吧。我觉得也是趁着年轻，趁着自己有时间，可以多去不同地方走一走，哪怕是旅游也好，可以体验一些不同的风土人情，增加一些自己人生的阅历。

0: 国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2: 贵州、
4: 深圳、
5: 洛阳、
6: 重庆、
2: 西安，
1: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就最开始我们聊方向专业方向的时候谈到说你是学这个遥感方向的对吧，那这个可能算是大家特别是香港人吧，就是日常可能会在一些财经的概念里面或者金融的概念里面股票的概念里面听到，但是感觉自己离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很近的一样东西，就你能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吗？
9: 其实这个东西离我们生活它其实不算很远，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它是一个城市这种密度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8: 嗯，
9: 那在做城市规划的话呢，规划方面它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方式，那么在香港算是开展一个城市遥感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本。
8: 嗯，
9: 然后在我们遥感领域，他可能会选择香港去研究一些城市的布局规划以及城市的一些变迁。
8: 嗯，
9: 这方面其实离我们生活不是很远的。
8: 那具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感觉好像听上去都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9: 就比如说我之前研究的关于城市结构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这个城市它是往哪个方向发展？也许有的城市它是向东西拓展的，也许有的城市它是向南北拓展的，还有的城市它是从外往里面缩的，也有城市是往外面扩张的。这种扩张的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到周围的一些环境问题也好，或者人口的这种流动也好。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去探索不同地区它的这种演变的一些不同的原理机制，或者我们去找在历史上它为什么要这样发展。
8: 那这个算是理科吗？还是算是人文科学更多一点
9: 啊？我觉得它属于我们遥感属于一个边缘的学科，就是理科文科都需要学一点吧，包括计算机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理论我们都需要掌握一点。
8: 好吧，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是像刚才说的经常会在一些财经的概念里面去听到嘛。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呢？
9: 因为当时我本科其实就开始是学的这个，然后当时其实对于地理这个课程，因为我自己是学理科的，我高中其实没有学过地理，那么对于地理这种可能当时比较感兴趣的，然后
8: 是一种盲目的感兴趣呢，还是确实是这自身会有一些兴趣在里面？
9: 就是在一众未知中选择了一个自己相对较为熟悉的领域，
8: 或者这个听起来名字会好听一点的这个方向。
9: 确实，因为名字大家都不怎么会去聊到，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比较一个深色的概念。那么选择他可能觉得属于在一众，就属于在盲目中选了一个
8: 看成顺眼一点的。
9: 是的，是的，是的。
8: 那因为刚才也说到说你在上高中的时候没有学过特别深入的一个专业吧，就是因为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好像就学过一年的地理，就在分班之前学了一年的地理，之后分完班之后呢，我学理科就不用再学这个东西了。那岂不是说你如果上到大学的话反而要补很多高中的内容，整个学习的过程会相对来说更加辛苦一点呢？
9: 这个其实像我们这种做题家来说其实不是很困难，把这种东西补起来其实不是很困难。从小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学下来，读书读下来的。所以不是很困难，况且确实有自己的一些兴趣在里面，它读起来稍微就是也没有那么的
8: 感觉生涩。
9: 对。

0: 是的。
1: 那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当时也是在可能众多的未知当中去选择一个嘛，那我相信你可能最开始哪怕说是单纯看到这几个字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象，那你会觉得说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更多代表的是大众对于这个这个科目的一个想象喽，你会觉得说当时的这些想象在你深入学习之后是蛮符合这个学科的一些生态的呢，还是说好像大众对于这个的理解或者比较初步的理解其实好像和这个科目本身是有蛮大的距离的呢，会有很多的误解在里面呢？
0: 我觉得不存在误解吧，就是可能自己越往深入的学习之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大家不懂的人会觉得这东西离我们很远，那么学的越来越深入之后会发现其实它就是在我们身边，它跟我们生活其实很相关的，它不是一门很晦涩的一门科学，它其实确实，因为我自己做的东西也是比较偏应用的，确实能够把它用到生活里面，对，我们也是一些实干家。
1: 就你也这个学了多少年了？相对来说，
0: 十年了，
1: 我算是因为读到博士，应该已经也算是说把整个的。学校的体系里面差不多是通关的那个状态嘛，就这个东西也学了十年了，你会觉得说就学这个学科的乐趣在于哪呢？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从本科入学开始它是学一个大的概念的，比如说有后来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分支，比如说有人去研究海洋了，有人去研究草原，研究森林，然后像我的话呢就是研究城市，因为就是包括之前跟你聊的，就是我自己其实对于城市每个城市这种探索或者去旅游这方面我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自己也是就是相当于是在自己的这个学科领域里面选择了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乐趣的。
1: 那因为谈到旅游，也谈到去过这么多的城市嘛，那你会说可能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哎，会想想自己这个学科可以和这个城市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吗？还是说就是更多的学习是学习，生活是生活呢？
0: 这个是我老师提倡的，
1: 就
0: 是在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可能会就是包括之前跟他出差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可能会提醒我，就是这个东西以前我们怎么样研究过，但是我自己偏向于就是学习的时候就是学习，生活的时候就是生活吧。
1: 好吧，那你会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就是突然意识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和自己学科有关系吗？或者可能去到一些城市规划的博物馆嘛，因为其实现在各地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宣讲也好，还是这样博物馆的出现也好，你会进去之后，可能我们进去更多的是看个热闹，看个大概，但你突然进去之后发现说，哎，好像和自己的这些学科或者学习的内容有一些关联吗？你会特意的去不同的城市去看一些它的规划展或者规划博物馆之类的吗？
0: 倒也不会特意了，就是到如果有这种博物馆涉及到这方面的话呢，肯定自己还是会驻足观看的吧。当然也不会说是特意的到哪个城市去打卡他们的城市规划的这种，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还没有到那种程度，我还只是一个学生而已。
1: 因为也去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校去学习或者是研究嘛。那现在又来到香港了，你会觉得这个香港的这样研究的生活、学习的生活，可能和你之前的这样的求学的过程当中会有哪些不一样吗？还是学校的体系啊，都是学校的体系，大差不差？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来香港之前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可能去做了一些功课，就是他们我觉得现在这种内地和香港的这种教学学习研究的这种对比已经很丰富了，那么在我来到香港这一年，我也是切身的有体会，可能在这边他确实是比较讲求一个生活和学习的一个平衡，那么在内地的话呢，可能确实有一些不同的压力吧，这种压力两边的压力它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都会存在的。
1: 那你会觉得哪一面更严格一点呢？从这个结果或者从过程的要求，你觉得会有严格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的一个差别吗？还是怎么样呢？
0: 我觉得这种严格不严格可能都就是 属于两种不同的概念吧。
1: 嗯，
0: 在那边的话呢，可能确实要跟着老师做些项目，
1: 嗯，
0: 或者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1: 嗯，
0: 那么这些工从这些工作中，然后再去提取自己可能跟自己有关的东西，
1: 那可能对你个人的规训会更多一点。
0: 是的，那么在这边的话呢，可能比较偏向于更多做一些自己领域的研究，
1: 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情。
0: 是的，
1: 那会不会反而说因为自己的时间太多了，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迷茫在里面，就反而不像说可能有人领着做或者有人带着做，总体来说至少说我知道大概做什么。那自己做的话，有时候最难的不是做研究，而是研究要做什么这件事情。
0: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遇到的老师都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就是他们都是鼓励去跟他们多交流多沟通，然后不要自己埋着头苦干的这种。所以确实就是包括在自己在硕士期间或者在博士期间，如果遇到难题的话呢，都会主动的去找他们，在这种交流中可能会去解决一些困难。
1: 确实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想说自己的问题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但可能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无论是老师的维度啊，或者是站在一个不同的维度，通过身边同学的一些沟通，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思维会进入某一些误区，可能越想越钻牛角尖的感觉，反而抽离这个东西，或者是听别人的一些意见，会让自己可能抽身出来去重新审视，可能会柳暗花明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无论是生活、学习还是工作，更多的一方面自己要解决自己基础的问题了，那可能其他这些问题自己实在想不明白的东西，不妨多和其他人做一些交流，一方面效率可能做一些提升，另外一方面的话也不至于自己可能走在一个错的方向越走越远。

0: 云南、
1: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1: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双城记。

0: 回来优秀帮助日本。那你们大学一般是几年的一个那个博士一般是几年的一个课程啊？
1: 三到四年。
0: 嗯，
1: 是我们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就是录取通知书上要么写三年要么写四年。
0: 嗯
1: 嗯，超过的部分可能就取决于自己的进度或者老师
0: 的要求。那你自己有规划过想要几年的时间，是越快也好呢，还是说就比较充分的去做这样的研究或者学习的过程呢？
1: 我觉得先按部就班吧。
0: 嗯，
1: 就是可能不要给自己定太多的压力。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反而可能就是欲速则不达。
0: 嗯，
1: 所以就先把自己手上的东西干好，然后我们再去谈到底能够几年毕业。
0: 那你未来会做一些就是规划吗？比如说觉得说如果毕业之后也好，还是说在某个阶段可能是继续做自己专业方面的研究和科研呢，还是说可能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进入到商业的这个世界里面去，将自己学习或者研究东西更多做一些应用的方向？
1: 嗯，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还是就是这个也是自己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但是确实自己现在没有一个答案。
0: 嗯，
1: 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它瞬息万变的。
0: 嗯，
1: 现在我学这个领域已经十年了。嗯，现在的这种情况已经跟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这十年当中你会有一些怎么样的摇摆，还是说其实一直在一个比较两方面都在平衡的一个状态呢？
1: 我觉得可能开始的时候比较偏向于自己去进入业界去工作，然后后来又经历了一段挣扎，决定学下去。
0: 挣扎是挣扎在
1: 就是觉得自己可能学的不够不到位，
0: 嗯，
1: 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然后后来又决定去深入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就是继续求学。
0: 嗯，
1: 一直到现在可能还是在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下面。
0: 嗯，就可能在不太明晰未来方向的阶段就继续按照现在的这条路往前走，可能走到一个阶段的话，就哪怕说就是还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就至少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一个感觉了。可能到走到一个位置的话，自然就会柳暗花明的做出一些选择，或者这个选项会更加清晰一点了。那你会想象过未来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生活的城市在哪里吗？你可能会长时间的生活在香港吗？还是说可能在香港生活几年，博士毕业之后再去选择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去建立和当地的联系，还是说既然我在这，那我更多的时间更长远的时间留在这里呢？
1: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向于探索的。
0: 嗯，
1: 因为不同的生活模式肯定造就了一些不一样的人生和道路。
0: 嗯，
1: 所以可能还是我希望趁着有限的时间去多体验不同的生活，认识不同的人。
0: 嗯，
1: 所以可能不会在一个城市里面留太久的时间。
0: 嗯，那你去过的这些城市会有哪些方面去影响到现在的你吗？就你之前的某一些经历，可能无论是潜移默化的也好啊，还是会有一些实质的影响啊，可能改变你之前的一些习惯或者一些性格或者一些思维方式去塑造成现在的你吗？
1: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人。
0: 嗯，比如说有一些具体的事项或者例子吗？
1: 就是比如说跟当地人的这种交往和交际吧，
0: 嗯
1: 嗯，可能会很影响我自己对于整个城市的判断。
0: 嗯，
1: 也许说我交际的那些人他不属于这个城市，
0: 可能也是
1: 外来的，但是他就是对于我在这个城市这种体验是非常影响的。
0: 嗯，
1: 可能我也会有时候以偏概全，我会认为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因为城市在不同城市生活，它这种节奏可能会真的会影响人，而且会在一种很普遍的程度上影响人。
0: 嗯，
1: 把人塑造成同一个模样。
0: 嗯，就这个可能就也会有一些联想嘛，比如说哪怕我说在这个城市运气不好，就那就是在这个城市运气不好，客观上运气确实不好，那也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那这样的话大家可能还是内心里面会有一些芥蒂在里面了啊。也去过这么多城市这么多地方，如果让你选择的话，可能选择一两个你最喜欢的到目前为止的城市的话，你会去怎么去排序呢？
1: 我个人还是比较 喜欢成都的。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成都，大家在网上面都说成都非常的 chill， 非常的松弛。嗯，那我自己在那生活过，也发现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嗯，那边的生活，而且那边的，就是整体来说非常平衡吧，包括饮食，包括气候，然后包括整个城市的这种生活节奏。
0: 嗯
1: 嗯，它是比较符合我的这么样一种生活的。对于生活的这种要求。
0: 嗯，那你离开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有些舍不得，或者是离开完之后觉得什么当时为什么要走的感觉，有点乐不思蜀的感觉呢？
1: 这倒可能这个人嘛，就是或多或少都会有，就是在一个城市或者认识一群人形成一些羁绊。
0: 嗯
1: 嗯，那走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留恋和不舍。
0: 嗯，
1: 但是确实还要提醒自己，也许到了下一个目的地，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风景。
0: 嗯
1: 嗯，就是一直要鼓励自己处在这种保持探索或者好奇的这种状态。
0: 嗯，就可能下一个选择未必像上一个那么好，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下一个选择一定比上一个差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可能有一个地方都有一些比较难忘的回忆，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心灵上面那些很契合的地方，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见识少的，对吧？也许去到下一个地方或者下个地方会有更多的羁绊，更多的这样不同的一些感受了。还是那句话，就大家趁着有时间，也不能说是年轻吧，反正趁着有时间可以多去走一走，多去看一看，体验一些不同的风景，去看一下不同的人文社科不同的方向，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了。那非常感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助日版，邀请不同的内地生和内地朋友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常州飘色巡由下午举行，不少内容与古代角色和社会时事有关，也有飘色以电视剧集为主题。有市民说，首次到常州参与太平清教活动，体验这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到现场气氛热闹和开心，希望日后有机会再到场观赏。有正修读演艺服装设计的大学生早上八点已乘搭渡轮到常州等待观赏。只对扮演电视剧及法官角色的色心演员印象深刻，造型和道具与剧集神似，认为飘色主题不同，涵盖传统古装角色和时事元素，透过观赏巡游学习如何设计贴切主题的服装。有小朋友说，年幼时在常州长大，观赏过多年的太平清教活动，今年再次到场观赏，赞扬色心演员勿惧炎热天气参与巡游，希望日后有机会参与队伍的舞狮演出。有到香港工作的内地人士一行十人到场观赏，感受本地节庆气氛，认为飘色巡游极具特色，对于扮演港队运动员的色心印象深刻，代表到香港精神，现场气氛热闹，秩序良好。渔护署今天派员巡查以往常见放生活动的地点，包括大埔晚窑、上水梧桐和西贡公众码头及西湾河渡轮码头等，并向市民派发宣传单张，呼吁放生动物前谨慎思量。发言人提醒市民，若不当的放生动物，例如放置动物于不合适的环境，可能会影响它们的存活。署方表示会继续巡查有可能出现放生活动的地点，有需要时采取执法行动，同时向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另外，渔护署将于下月六号全国放生日举办增殖放流活动，放流幼鱼以提升本港海洋资源及改善海洋生态。署方会向公众推广科学化增殖放流对环境的裨益，鼓励市民支持及参与以科学为基础的增殖放流，以代替不当的放生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卢比奥说，未来数小时可能会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也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草案也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传媒说，美伊计划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盟友。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巴基斯坦西南部卑路支省一列火车遭受炸弹袭击，至少24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分离武装组织解放军承认责任，指袭击目标是一列载有安全人员的火车。事发在星期天，外国通讯社报道，这列载有军人及家属的火车当时从奎达开往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期间有人引爆路轨附近的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造成爆炸威力强大，导致两节车厢翻车起火，附近多栋建筑物和汽车受波及，严重损毁。 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袭击，形容是懦弱的恐怖主义行径，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拐腰一定罚。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世，盛世全城。
4: 一年一度常州太平清教，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常州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世，盛世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7: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8: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7: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9: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0: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当年各地的流行榜竞争相当的激烈，那 Sfly 的歌曲呢在英国的榜单上如果是紧随 What Out of Love 还有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之后呢也是跻身66名的位置。那这首歌的名称是 Goodbye。6:13，来到5月24号，欢迎你收听这个星期的 Sunday 随想曲。你们好吗？我是周文。室外气温现在是30度，相对湿度78%。

优秀的音乐百花齐放，刘邦百戏不在话下。成绩呢，虽然也是一种对于音乐人的肯定，他们的荣耀，但最重要的是在你们心目中，跨越年代，你还是不假思索的觉得它是一首好歌。听过来自 David Foster 还有 Marilyn Martin 的这首歌唱歌 And When She Danced。

可以让那让你更加刻骨铭心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这些英文经典歌其实有一个广东话或者是中文的翻唱版本，包括这一首 Madonna The Crazy For You， 梅艳芳有演绎过，是她的抱你十个世纪，前面的那首 And When She Dance 就是林宥嘉还有伦永亮此情只爱成追忆，这首中文歌的时间。

自从2001年前一阵子的全广东话演唱会的香港站，内容不只是他的乐迷吧，而是很多很久没有听到他现场演出的朋友再一次热烈的讨论他的一些快歌，包括这一首。他突然在网上流传，到底这个关淑怡的版本是否 AI 生成的呢？经过我多番求证，你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千真万确是有出现过的。92年对面街电台的出现烘焙，出现了关淑怡的疯了。

0: 带点60年代的复古，依然有它的招牌慵懒，但是听起来更加俏皮。她是王菲。是刘菲菲的 60s version。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这里是香港电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我觉得他是数一数二啊，过了那么多年还是可以把嗓音维持在一个非常稳定依然有辨识度的一个状态。黄海芹今天一起重温他的这一首伤感的恋人。6:34，继续Sunday睡下去。
1: 你曾经话

这是其中一首与李敏填词的一些好情歌，写下了很多的少女心声吧，迷失伤心，但不知道如何开口找方向找指引，听到的是没有到绝处的那种境地吧，心里唱的都是希望可以走出去，可以开展新一页。三米郑秀文，给最伤心的人。

是伦永亮的旋律，填词的是林振强。当时那个他的出现，梅艳芳，这首呢叫做《镜花水月》。然后有狗狗张国荣。

手放开，小孩在拉扯，还在挣扎。明知做戏呢，是你选择骗着自己，继续找坏位，只要你觉得没有瘾为止。李尚杰，下个礼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听听吴雨霏的版本。很久前有张敬轩。

0: 还没有走，还没有结束。新闻回来之后呢，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张敬轩的断点。回来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

0: 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起床后口中有味道，原来可大可小。上次说过有酸味，这一次让赵子峰中医师和我们说说，如果口中有甜味和苦味，代表了身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甜咧，好多人都中意，但有啲人咧出现一啲口入面嘅甜咧，就未必系好事啦。甜咧就对应我哋个脾胃啦，特别是讲脾胃系一个湿。或者一些脾虚的情况都是容易出现一些甜的味道出现的，病人都要注意，可能讲一些糖尿病前期或者本身饮食比较肥腻的状态下，它都容易口味好像黏黏甜甜的感觉的。苦味啦，我相信没有人喜欢的，经常有人说口干口苦，那这个就要注意了，可能就跟你的捱夜啦、失眠的焦虑有关，因为苦呢其实是我们的胆经的问题。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0: 港德太微妙。
7: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8: 吃糖。
7: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8: 西葛必散。
7: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8: 闹妈。
7: 知唔知？
9: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个节目就知啦。
10: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6: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播出生活精彩。精彩
11: 留下了报时，心要一想，马上是晚上七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常州太平清教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后由常州北地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四星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块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四星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演四星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全套。常州太平清教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常州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常州，准备观赏晚上的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观赛区域，可以容纳约1650人。大会晚上10点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到常州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冰场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李嘉莹今晚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连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培英与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李嘉莹说，能够参与这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及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李嘉莹说，受训时的确很辛苦很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没有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说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也很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和培英就说，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与光荣。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及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当地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据报住宅大厦、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弹道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卢比奥说，未来数小时可能会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买卖石油。双方也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草案也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传媒说，美伊计划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

0: 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1: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人类，他们还是自身，既然还是退，不知道最后我们就怎会有答案呢？听过不少的翻唱版本，既然它的原汁原味的龚硕亮，由他自己作曲的这首《月球人》。

0: 你一脸收录在他的盖亚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枯荣。
1: 谁知我身放大如大刀，心却很细心，谁亲两亲我中

再如网上如宾，纵使罕有得与跟，付诸中的某种远亲，你的眼中

0: 你还在沉浸过程，你就发现原来你完完全全没有时间。时光剩下了不少，如何享受过程呢？万俊龙，吃鲸鱼的人。
1: 像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当一分钟偶像。

0: 恢复到了最后只是对牛弹琴呢、啊、李克勤的这一首我不会唱歌，同时把时间带到晚上的7:28。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有时候不用太复杂，心里面想的就说出来，就唱出来。郑中基，他的晴天、阴天、雨天。5:24的节目，剩下最后半个小时。

他的标准的这份浪漫。作曲的是陈考威 AP 潘宇健还有黄兆明，演词有歪门黄伟文。看来他的全新派来做叫做 Textbook Romantics， 主唱的是 Jeffrey Nye。但是20年前的这一份

年的标准，当年的审美，当年的迷恋，可能到了2026年已经崩坏了，已经不再合适。方力申、李彩华还有陈晓东，他们的两男一女。7:40，这个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有容祖。

最残忍的做法。明明知道他不爱，但还是要说这一句非常令人讨厌的"我爱你"。

林欣彤。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一些旧作，今天分享的这首叫做《我爱你》。

虽然嘴说失望，完完全全不会再有希望，但心里面还是会失望。如果有好的事情发生，有奇迹发生的话，你希望他说的是什么？你希望他做的是什么？

郑欣宜的半份关心，只有他有关心言。聪明的朋友就知道呢，这一首也是翻唱，不是广东话的歌词，依然叫情歌。临走前他来的这一首，是杨千嬅的《刚刚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今天佛诞，常州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的飘色巡游更加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不少都是与古代角色或社会时事有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色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有色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也有飘色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和旅客观赏，赞飘色造型神似，具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饼店负责人说，近年成本上涨需要加价。另外，有常州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天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常州太平清教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常州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常州，准备观赏晚上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观赛区域，可容纳约1650人。大会晚上10点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到常州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冰场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与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还叫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

0: 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表示，十分关注以即时联络学校及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与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及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连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培英与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说，能够参与这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及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说，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没有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说，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和培英就说，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与光荣。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5: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4: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5: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4: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6: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d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起床后口中有味道，原来可大可小。上次说过有酸味，这一次让赵子峰中医师和我们说说，如果口中有甜味和苦味，代表了身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甜咧，好多人都中意，但有啲人咧出现一啲口入面嘅甜咧，就未必系好事啦。甜咧就对应我哋个脾胃啦，特别是讲脾胃系一个湿热或者一啲脾虚嘅情况咧，都系容易出现一啲甜嘅味道出现嘅。病人咧都要注意，可能讲紧一啲糖尿病前期或者本身饮食比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点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民众唱出歌唱祖国，有挥动国旗及区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员致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及创新科技署署长李国斌也有参与仪式。三人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今天佛诞，常州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的飘色巡游更加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不少都与古代角色或社会时事有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印上高不可攀的字母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色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有色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也有飘色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和旅客观赏赞赏飘色造型神似具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饼店负责人说近年成本上涨需要加价。另外有常州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2天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常州太平清教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常州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常州，准备观赏晚上的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观赛区域，可容纳约1650人，大约晚上10点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到常州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冰场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与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也叫还叫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表示十分关注，已即时联络学校及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与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及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 当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点：整洁点，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滑倒；小心点，刀具用完了要放回刀架上；做足点，搬动重物要注意姿势正确，要么找人帮一把；安全点，拿热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上隔热手套。按照步骤，整洁点，小心点，做足点，安全点，工作自然开心点。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Empower, engage, and evolve ethnically diverse youths.
11: Where identity meets expressions, a new world is built. A platform for the diverse, the creators, the change makers. Voices of now speaking not just to be heard, but felt.For every soul carrying the weight of their roots and every alley standing in solidarity, this space is yours. A story shared is a spark ignited, and from sparks, movement rise. We dedicate ourselves to the sacred cycle. Empower the individual to stand tall in their skin. Engage the community to live.

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载祭，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完成出征仪式后，晚上约八点半乘坐专车抵达发射塔架。三人下车后高喊口号互相打气，其中黎嘉莹表示航天初心永不忘。三名航天员之后一同叫喊起航，其后乘坐电梯抵达发射塔相应楼层，晚上九点前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最先进入返回舱的黎嘉莹先与另外两名航天员朱阳柱和张志远击掌，其后手指航天服手臂位置的国旗图案，又对镜头比出爱心和赞好手势。常州太平清教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常州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常州，准备观赏晚上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观赛区域，可容纳约1650人。大会晚上十点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到常州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冰场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身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山西长治市庆元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有2人失踪。当局说，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及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向习近平表示深切慰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向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文，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并向受灾民众致以慰问。印度总理莫迪说，希望遇难者家属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找到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到访印度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未来数小时或者有谈判的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访问时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

0: 延长停火60天，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也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菲律宾北部有建筑物倒塌，至少一人死亡，21人失踪。事发在星期天凌晨，位于首都马尼拉以北的安吉利斯省，一栋新建中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爬上瓦砾搜索被困人士，搜救犬和重型装备也在场协助。当局表示，死者是一名65岁马来西亚公民，遗体是在附近受波及的一间酒店发现。消防说，在通报失踪的21人当中，5人确认被困，其中2人已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络。规划记录显示，现场原本计划建造一栋9层高的公寓式酒店，但目前正在10楼建造一个游泳池，当局正调查建筑物倒塌原因。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6: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We live in this world when we love it.
1: By Tagore. Bangladeshi living in Hong Kong.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the RTHK CIBS program, Bangladeshi Living in Hong Kong. I am the host, Barbie.
0: And I'm the host, Farabi. Our guest host tonight is Subha.
2: Hi, everybody. I'm Subha.
0: It's time to check how good her IQ and Cantonese is. 话明要测试嘉宾嘅广东话水平，呢个环节梗系要用翻广东话啦。欢迎我哋嘅环节主持人Brian。
1: IQ test in Cantonese. Host Brian.
3: <音樂>大家好啊，我系环节主持Brian。 两位主持，我哋先示范一下。 边种植物系识得溜冰嘅呢？ 两位主持，请回答 A 树 ，B 草 ，C 花 ，D 地衣。花，因为花识溜冰。哇！我估你唔系点噶啦，你听过晒噶啦。系咪有猫子啊？冇啊冇啊！我会问嘉宾四条问题，测试嘉宾嘅 IQ 啦，同埋佢哋对香港嘅文化嘅认识。
1: 第一条当然系IQ题啦，第二条系广东话歇后语题，第三条系睇下嘉宾对一啲常用嘅英文缩写嘅认识程度，最后一条就系香港歌影视问题。啲题目都几全面，Suba，你有冇信心啊？有。第一题，英文呢就有26个字母啦，咁当阿
3: E 同埋阿 T 走咗之后，就剩翻几多个字母呢？A 24个 ，B 21个 ，C 18个 ，D 10个。好考 IQ 噶呢条。
2: I'm gonna say A.
4: Yeah, I also think it's A.
3: 啊，好似好正常嘅一个答案啦，少咗两个，咁我谂唔使估啦，我话俾你听咧，因为呢条都几 IQ 题嘅，系B 21个。
4: 点解？
3: 点解咧？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点08分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点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塔架。三人下车后叫口号，互相打气。其中李嘉莹表示航天初心永不忘，三名航天员一同叫喊起航，并乘坐电梯抵达发射塔相应楼层，晚上9点前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最新进入返回舱的李嘉莹先与另外两名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击掌，其后手指航天服手臂位置的国旗图案，又对镜头比出爱心及赞好手势。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到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在仪式后表示心情兴奋及激动，对于香港有第一个太空人很感动，认为是国家肯定和信任香港的科研及人才水平，也反映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对于黎嘉莹来自警队，他说作为前警务人员与有荣焉，引以为傲，相信警队曾经给他的训练让他在身心和意志方面可应付航天员艰辛的训练，但归根究底是他个人的努力和素质。卓孝业相信黎嘉莹完成任务后一定会带给香港另一波太空热潮或科研热潮，也希望在国家15规划下，香港能够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做出科研贡献。常州太平清教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将在常州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及包山后龚子山再次争夺这届宝座，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及旅客专程入常州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前来观赛，清晨5点前已经前来等候领取免费入场券，认为现场观赛较从电视画面欣赏比赛更有气氛。有市民表示参赛者有运动精神，认为抢包山比赛活动要传承下去，值得每年前来欣赏。有深圳旅客表示是首次来看抢包山，希望感受香港本土文化，也有来港多年工作的人士表示，早上6点多坐船到常州，他说，观察到常州居民的生活模式，也感受下午的飘色巡游，期待稍后观赏到运动员的活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到访印度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未来数小时或者有谈判的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访问时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也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 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4: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
8: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9: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8: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9: 啊，小心。
10: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1: 月夜也月逍遥，
12: 高句

0: 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后，逃逸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抛离整流罩。

见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十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包括与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应。常州太平清教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常州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及包山后龚子山再次争夺这届宝座。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及旅客专程进常州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前来观赛，清晨5点前已经前来等候领取免费入场券，认为现场观赛较从电视画面欣赏比赛更有气氛。有市民表示，参赛者有运动精神，认为抢包山比赛活动要传承下去，值得每年前来欣赏。有深圳旅客表示，是首次来看抢包山，希望感受香港本地文化。也有来港多年工作的人士表示，早上6点多坐船到常州，他说观察到常州居民的生活模式，也有感受下午的飘色巡游，期待稍后观赏到运动员的活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到访印度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未来数小时或者有谈判的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访问时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也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及周边地区至少4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当地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据报，住宅大厦、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及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未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针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锆石巡航导弹

0: 及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在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两三天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天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阳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后，逃逸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抛离整流罩，飞船与火箭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三名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他相信这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看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培因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和培因表示，与不少市民及全国各族人民一同观看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到圆梦的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机会始终是留给有准备和有勇气的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做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后平安回来，与市民及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次任务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更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谢国家为香港特区创科人才提供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珍贵机会。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她展现出迎难而上、坚毅不屈的狮子山精神，勇气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无比振奋、引以为傲。她能够义无反顾地参与飞行任务，也有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十分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付出。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港大师生晚上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同观看飞船升空。修读电子电器工程的袁同学表示，感叹中国航天发展非常迅速，迈向前往月球和火星探索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自己的专业是电子电气工程，与这些技术息息相关。又说，黎嘉莹作为女性是非常好的榜样，能平衡专业、身体和家庭，做得非常好，值得学习。修读语言学硕士一年级的谢同学表示，黎嘉莹付出很长时间，科研也很累，最终有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会以对方的成长为榜样。他希望日后有机会听黎嘉莹的分享，例如在太空如何饮水、如何沟通、是否透过写字或用电话。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两三天持

0: 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天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1年1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4: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5: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4: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5: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4: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4: 知道了。
5: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运送。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之后，土日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整流罩。飞船和火箭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三名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是今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位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这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亦都是香港历史性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表示，能够见证今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的意义。

0: 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有香港的在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夺得。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返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三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不能够出错。他指美方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和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伊不会在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報道指，雖然華盛頓對美伊雙方達成協議表示樂觀，但協議簽署前仍然存在變數。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81%。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3: 聯合廣播。
4: 喂，行緊過嚟，得啦，唔講啦，我打緊機啊，差少少過關啊。
5: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多谢同事的关心。今天我离开屋企翻工的时候是冇乜人的，因为咧一系就一早就走晒啦，一系咧就系等紧12点钟嘅重头戏啦，所以喺个倒数出嚟嘅时候是非常之顺畅。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天上不夜天》。

5月25号星期一嘅凌晨2:09，当然亦都要就系恭喜晒包山王包山后，重要就系多谢我哋嘅香港之光黎博士。

要多谢同埋恭喜啊黎嘉莹博士，俾我哋知道，只要我哋用心、用诚意、用努力，个天系会为我哋打开一扇窗。嚟自 Foo Fighters，Window。

香港我哋过紧一个佛诞嘅长周末，所以大家嘅心情都比较轻松少少。凌晨两点十五分，介绍俾你佢系 Suki Waterhouse，Back in Love。

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介绍给你的非华语作品之一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ones Sideways

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凌晨嘅2:20，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0%。接住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0: 知。
1: 都有一段时间冇听到佢嘅新嘅作品，或者系佢嘅作品啊。Misha 叶巧林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佢嘅唱腔同埋佢嘅曲风好似有些少嘅改变，唔知你又喜唔喜欢？

0: 所以佢嘅定位会唔会都系一位嘅苦情男啊？佢名字叫做林伟俊，有呢首 Unfollow， 取笑最终。凌晨2:32，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田鸿杰，带来这首《挂念无用》。凌晨两点三十六分。接着 J 风冯允谦全新的作品。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鍾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去过同一个地方。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0: 我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东西，
1: 可能你会以为他在唱歌部分出现，但安排了他在独白的部分出现。有一加一合作的朋友，包括有江海嘉、李幸毅和陈奕迅。凌晨两点四十八分，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有古巨基，眼睛不能抹眼泪。

嚟自四台期 Better Me， 好快要去到三点钟，迎接一节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系嚟由杨千嬅、大锁。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更加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謝國家為香港特區創科人才提供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珍貴機會。黎嘉瑩通過嚴格選拔和訓練，成為國家第四批航天員，中國第四位女航天員，為國家航天事業貢獻香港力量。她展現出迎難而上、堅毅不屈的獅子山精神，勇氣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無比振奮，引以為傲。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须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创科的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

0: 成，獲得認證並且簽署，雙方都必須保持耐心，做正確的事情，絕對不能夠出錯。他指美方和伊朗的關係正變得更為專業並且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須明白不能夠開發或者獲取核武器。傳媒引述白宮一名高級官員表示，美伊不會在星期日就結束戰事達成協議，有關協議可能需要幾日時間才能夠獲得伊朗領導層批准。報導指，雖然華盛頓對美伊雙方達成協議表示樂觀，但協議簽署前仍然存在變數。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報導，最高領袖軍事顧問雷扎伊表示，管控霍爾木茲海峽是伊朗的合法權利。雷扎伊指歷史經驗證明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國家安全的關鍵權利。伊朗對這個海峽的管理不是為了阻斷自由貿易，而為了防止不安全情況和軍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將會對任何侵犯霍爾木茲海峽和進入波斯灣的敵對行為作出嚴厲回應。如果敵對行為持續，伊朗的戰略選項之一是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另外，伊朗和亞曼代表在亞曼首都馬斯克特討論依據國際法規範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的一系列原則，並就保障航運、貿易和供應鏈安全交換意見。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2-3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5: 在惩教院所出返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玲。

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战场不夜天》，继续欢迎你星期一嘅凌晨3:10听过有蔡健雅《陌生人》。

0: 嘅两心知之后有黄君啊，花蝶。凌晨嘅3:31，室外气温现时29度，湿度77%。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其实 J.C. 陈咏彤说散就散。接着打俾你陈百强，感情到老。

几首作品有陈百强嘅感情道路 ，Super Moment， 大丈夫，仲有陶喆，流沙。凌晨嘅3:46，室外温系29度，湿度78%。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由关智斌预言书。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78%。关智斌嘅预言书之后有张敬轩嘅笑望书，时间系3:55，我哋将要迎接4:00嘅新闻报道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啊！新闻之前有李克勤。大会堂演奏厅。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表示，和不少市民及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观看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至圆梦的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亦不分出身，机会始终是留给有准备和有勇气的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同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取得。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是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龚志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应急管理部昨日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

0: 昨日至到本星期三，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是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知和前置救援力量、物资及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6: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间，让我哋一起感受音乐带嚟嘅情感冲击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五月二十五号星期一嘅凌晨四点十一分，进入呢个凌晨四分第三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个小时开始带嚟由周庆哲《明明》。接住一连串同寂寞有关嘅作品，先嚟由苏打绿嘅《喜欢寂寞》。

因为一啲嘅不安全感，所以唔能够承诺啲乜嘢。但系都希望可以一齐生活，因为大家都希望可以要一个和。苏打绿嘅喜欢寂寞之后有张艾嘉，因为寂寞。接住打俾你伍思海，寂寞公路。

0: 在一条嘅寂寞公路上面，可能夜晚黑望上天，分分钟都会见到一啲嘅流星群。佢系林忆莲《寂寞流星群》，时间系4:29。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弹浅唱《不夜天》。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77%。接住带俾你嚟自张国荣嘅《寂寞夜晚》。
2: 泪滴染湿着迷茫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长。

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总是这样见，总要在雨天

唔单止系做常客，仲同阿奶奶一齐合唱咗一首《爱是永恒》，送俾佢个仔嘅婚礼。听过有张学友嘅《小城大事》，都算系一种啊。4:43嘅在轻谈精彩不夜天，由陈奕迅，无人之境。

陈慧琳嘅 Lovers Concerto 之后，由姜涛 Dear My Friend。凌晨4:53，室外温度29度，湿度78%。接住有林峰，《长情歌的人》。

0: 好快去到五点钟，有新闻报道。
1: 清风轻吹过，如一首新的歌。寒雨正细细下，放街我徘徊。
0: 新闻之前系有呢一首。
1: 车轻轻驶过，轮胎轨迹轻拖。寒雨里悄悄问，他走了日子。
0: 谭咏麟同埋关淑怡唱一首。

清晨五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今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位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这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也都是香港历史性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表示，能见证今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加有香港的载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就由马学铭夺得。公家是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

0: 得十一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翻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龚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十一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三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风是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我系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清晨的5:06，今天是长周末的星期一，所以今天是假期。不过可能因为你平时的习惯，又或者是你的生理时钟，令到你都可能会早起，听到收音机，听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多谢你的参与。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我们还有50多分钟一起听歌。

你知麦嘉瑜好得很，继续精神时分5:11，带俾你梁静茹慢冷。

之后有萧敬腾嘅到底，仲有 Jam 邓紫棋倒数。时间系5:24，接住带俾你卫兰《心乱如麻》。

0: 样叫做心乱如麻，不过相隔咗30多年嘅卫兰之后有吴善年，正系5:32。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有齐秦嘅一首《外面的世界》，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张智霖《祝君好》。清晨嘅5:41，继续一个星期一嘅假期早上，所以都可以悠闲少少，系嘛？接住带俾你陈慧娴《多少友情，多少梦》。

时间系5:49，听日有新晓琪味道。睇嚟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而离岸风势系会系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76%。早上的5:50，继续这个星期一的早上，是一个假期的星期一，带给你方大同外在。

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出现喺暖波时段嘅会有晨光第一线，而下一次出现喺轻谈转场不夜天，会有 Benji 小姜嘅喺度，同佢分享佢嘅一啲音乐选择。刘佩龙要同你讲声。

林叔时候带俾你嚟自太极，留住我吧。我哋下次再见，祝你有个平安嘅星期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较早时，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时分成功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从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与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进驻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会师。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将整个黎巴嫩纳入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发表讲话时表示，虽然目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到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将可返回家园。卡西姆又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的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

0: 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跟以色列直接谈判，是警告黎巴嫩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8%。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咁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5月25号星期一，咁啊，亦都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4月初9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我哋一齐起身，一齐咧喺今日好好享受星期一啦！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是公众假期，我们都可以好好休息，我们可以抬头望一望世界有几咁远，令到我们拥有一种心旷神怡，为生命好好喝彩的一天。

0: 节目一开头揾嚟陈百强喝彩。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13，各位听众早晨。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先望一望天气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2度噶，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咧，咁啊，揭揭报纸都会见到，当然啦，咁啊，非常之犀利，就系讲紧呢一个咧，就系唔少报章啊，都有提及到咧，就系香港女儿圆梦神州，飞越星河进驻天宫。除此之外咧，当然另外一个焦点咧，就系有关于长洲嘅飘色啦，吓。进驻天宫咧，我哋一阵间就再睇下，因为都系满满嘅正能量嚟噶。咁但系揭揭报纸都会见到一年一度嘅长洲太平清照喺5月21日至到25日举行噶。咁纵然天气系炎热，咁寻日亦都吸引咗唔少嘅市民游客去到咧就系长洲嗰度参与噶。截至到寻日夜晚9点，咁见到渡轮啊，长洲。

周至到中环线的乘客量已经就是38000人次，飘色汇景巡游就在昨日中午就进行了，小朋友扮演不同角色，更加就有反映一下油价高企的问题，活动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来到，带旺了不少的商户，当中也都有食品店话到生意大增6至7倍，咁啊岛入边嘅度假屋同埋酒店房间亦都几乎爆满，可以话咧就系人财两旺。咁啊压轴嘅重要一幕，当然就系抢包山决赛啦。咁啊喺凌晨嘅时间咧就已经上演啦，最终咧都系由郭家明啊同埋龚子山成为卫冕嘅包山王，以及咧就系包山后。

难为正邪定分界啊！人生有阵时可能真系咁样，但系比赛就唔会啦。你睇抢包山好快脆，就会知道边一个系最后嘅答案。今日天气有啲热啦，提提你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0: 一首歌，歌曲是刘德华，答案就是你。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正能量卫星，提提你早上嘅六点二十三分啊。今日當然你話正能量衛星可以見得到相當之犀利。頭先有提及過嘅一個主題就是香港女兒圓夢神州，飛越星河進駐天宮啊！大家如果係留意新聞報道嘅話咧，都會知道香港首位太空人啊，載荷專家黎嘉瑩咁啊，尋日夜晚咧11:08，亦都喺酒泉啊，隨住咧就係神舟23號飛船升空啦，咁啊順利咧就係進入預定嘅軌道，預計咧就係凌晨亦都會進駐太空站啦。咁啊，喺報章入邊亦都見得到咧，黎嘉瑩啊，即系喺入艙之前咧，咁啊亦都向住鏡頭派心心，哇！全中國嘅人咧都望到，簡直係為之動容，心仔都卜卜跳啦。飛船升空之後啦，咁啊亦都咧就係有助推器啊。火箭一同埋二級咧就先后

然就是国家呢在这个航天科技就越做越出色啦。咁除此之外亦都见得到啦，香港亦都有港产的太空人啦，咁黎家莹出发升空執行任务啦。咁既然我哋自己咧都出翻啦航天员咯，咁既然亦都系同天宫咧就太空站参与咧就科学实验，咁其实亦都咧就系有唔少嘅专家话到啊，几年前国家招募港澳在荷专家，就已经坚信香港能够喺国家航天事业之中咧就发挥独特嘅作用。今日啊呢一份嘅期待咧，亦都见得到佢终于咧就系成为咗事实啦。咁对于香港首位啊！太空人即将咧就系登上天宫啦，咁啊佢哋亦都话到有多重嘅意义喺度，往往都系充满住正能量，标志住香港能够喺地面工程任务迈向咧就太空啊空间直接嘅操作嘅历史性跨越嚟噶，绝对咧就系非常之值得骄傲嘅。咁我哋亦都出产咗第一位嘅航天飞行员参与航天飞行任务。咁更加咧就令到好多头先新闻都有讲过啦，好似播下一粒嘅种子一样，咁令到我哋好多小朋友啦，咁亦都会迈向呢一个太空发展佢哋嘅将来嘅计划啦。所以有信心就一定得嘅，我哋每一个人都要俾心机。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早上嘅6:26，壮志骄阳。

一首作品嚟自张学友嘅《壮志骄阳》。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出面室外气温都系29度啊。听听新闻简报先啊，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Vicky 都翻咗嚟同各位听众见面啦，我哋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话：同唔少市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齐睇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到圆梦嘅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机会始终系留俾有准备同埋有勇气嘅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同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拿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攰，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说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三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说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0: 早晨6:35，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除咗有 Vicky 喺度咧，今朝六点已经陪伴住大家嘅小白都喺度嘅。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小白，我想问下你，你平时中唔中意食蔬菜噶？
1: 好中意食蔬菜。
0: 我都好中意。有冇特别有啲咩蔬菜系唔中意食嘅咧？咁？
1: 如果系炒嘅话啦，其实我系最中意食唐生菜啦。油麦菜啦，
0: 你个样
1: 炒芥兰啦，喂嗱，辣地炒芥兰就好食、
0: 啊。系、哎、啊，嗰啲辣嘅炒嗰啲椰菜花都好食嘅、椰菜 啊，再加埋有啲杂菜咁样咧。
1: 唐生菜咧就蒜蓉炒，
0: 都系、大家啲
1: 油
0: 麦
1: 菜都系蒜蓉炒。
0: 油麦菜再加嗰、那个罐头鱼。
1: 哦，哇！你中意咁样食？
0: 系啊，都好食噶，有埋豆豉咁样啊嘛。我自己咧，其实都几喜欢食菜嘅，因为妈咪咧就一定系每一餐里面咧，由细到大都系噶啦，一定要有蔬菜咁样嘅。每一餐，就算你冇肉都唔紧要，最紧要有菜咁样。咁、所以我由细到大咧都喜欢食菜嘅，但系有啲朋友咧就唔系好中意食菜，甚至乎特别喺啲小朋友身上咧会见得到。佢哋好唔中意食菜。你两个公子又喜唔喜欢食菜咧？
1: 佢哋就非常之中意食菜。
0: 哦，咁
1: 肉就麻麻地。
0: 咦，咁啊，佢中意最中意食咩菜？
1: 佢哋最中意就系食炒菜心。菜心苗啊，仲要系系啦，菜心苗咁啊，最主要都系食呢一只。咁啊，如果煲汤嘅话咧，就罗宋汤。即係嗰啲雜菜嗰啲咧，其實佢哋都好中意食嘅。係啦。
0: 咁你有冇留意佢哋中意食嘅呢啲蔬菜，同你太太喜歡食嘅蔬菜一唔一樣咧？
1: 同佢哋嘅爸爸媽媽都差唔多啊，係咯。
0: 你都中意食嘅，
1: 我都中意。
0: 媽媽咧？
1: 媽媽，媽媽就平時都係話咩都中意食咯。
0: 哦，媽媽咩都中意食，咁啊好好、喎，唔揀煙擇食喎。咁但係佢陀緊你兩位公子嘅時候，係咪偏好食菜多過肉咧？
1: 唔記得啦，
0: 唔記得。嗱，點解咁問咧？唔係要考你記憶。
1: 咁多年前嘅事。
0: 係啦，原來最近咧有一個最新嘅研究話，如果小朋友發現唔中意食蔬菜。是可能因为他们的苦味啊、但是原来有机会就是在小朋友还在妈妈的肚里面的时候就是没有接触过这种蔬菜即是妈妈没有吃到这种蔬菜味、会令到他们很容易呢真係出咗世之後，佢哋就會唔喜歡嗰種味啦。
1: 哦，
0: 係啦，特別就係咧，佢哋呢個研究咧，就係揾嚟一啲媽媽咧喺陀住喺即係懷孕嘅時候咧，就特別食一啲紅蘿蔔素啊，食好多嘅紅蘿蔔素啊，又或者羽衣甘藍啊。咁當小朋友出咗世之後，佢哋就俾呢啲蔬菜佢睇下佢哋嘅面部反應係點樣。發現咗咧。原来真系妈妈陀紧佢哋有经常接触呢一种嘅味道嘅时候，佢哋出世嘅时候唔抗拒、但系如果妈妈比较少食或者特别唔食添嘅，佢哋出咗世之后咧，对红萝卜嘅气味啊，甚至乎系羽衣甘蓝嘅气味咧，就会扁嘴啦。
1: 哦，
0: 即系会抗拒啲。
1: 即系真系因为。在个肚入面有没有接触过那些味道有关的。
0: 没错啦，咁所以如果现在已经陀緊小朋友的妈妈，你希望将来的小朋友吃多些蔬菜的，你就尽量你什么蔬菜都吃。是啦，就不要只是吃菜心啊生菜啊，特别红萝卜呢，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是很不喜欢吃的。如果你想小朋友出世吃红萝卜啊，又或者吃青豆啊，那妈妈首先呢就不要抗拒先。如果你都不喜欢呢，你又怎样去身教
1: 我觉得
0: 令到个小朋友吃呢？
1: 红萝卜呢我小个都很喜欢吃的。青豆呢吃那些流下那些通粉呢，他们都有落三色豆的。
0: 是。
1: 那青豆我觉得是那个口感的问题。即冷藏嗰只青豆好似麻麻地，系啦。平时如果系新鲜嗰啲咧，
0: 即系有条豆，
1: 荷兰豆咁，其实都好中意食嘅。
0: 啊，咁啊啱啦。咁其实可能就系因为三色豆里面有嗰种雪藏味咯，
1: 可能系啊。
0: 咁呢个研究咧，仲喺度即系揾嚟，就系究竟如果真系。

0: 已经出咗世，已成定局，小朋友真系唔中意食呢啲蔬菜啦，咁点算呢？佢哋呢一个研究咧又几得意，做咗个发现就系、是、都真系可以帮到而家嘅小朋友食多啲蔬菜嘅。
1: 嗯，
0: 系点样呢？就系将而家你俾小朋友食嘅蔬菜供应量增倍。
1: 哇！第一步好难行、啊。
0: 即系点样？
1: 即系你增加一倍嘅话，佢都已经唔系好食啦。你增加一倍，
0: 系
1: 咁佢。肯定扁嘴啦，
0: 但系咧就会令到小朋友试图再食多啲，即系譬如我而家个比例就系、是、肉咧就系、是、假设两份蔬菜一份嘅话，你就尝试下将肉两份，蔬菜都系两份，
1: 嗯，
0: 将个蔬菜嘅份量增倍，
1: 嗯、
0: 然后佢见到多啲嘅时候咧，佢可能就会食多啲啦。因为呢一个研究咧，佢有话嘅，将小朋友嘅蔬菜供应量增倍咧，就能够令到小朋友吸引佢哋食多68% 嘅蔬菜。咁、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话，小朋友真系有啲蔬菜唔食嘅话，唔紧要嘅，尝试下用唔同嘅方式嚟到去煮俾佢，可能咧喺味道上面，虽然而家小朋友唔食得辣啊，睇下用多啲唔同嘅调味，睇下佢会唔会多啲食辣。食蔬菜都系好事嚟噶，而家6:41啊吓，出面气温29度，今日咧都好似热辣辣，最高气温都去到32度，送呢首歌俾大家就啱晒啦，热爱岛啊！

6:45。听过有嚟自 Sammy 郑秀文，热爱岛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噶。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0: 晨光百科。
1: 再同大家睇埋今日嘅详尽天气。今日天气预测咧会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咧会吹强风嘅。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一至二嘅。嚟到6:46，晨光百科呢个时间咧，又要问一下小白先啦。啱啱咧就问咗你喜唔喜欢食蔬菜，你都喜欢食蔬菜啊？
2: 系啊。
1: 咁啊，黄诶、青瓜，你中唔中意食咧？小黄瓜。
2: 中意。
1: 呢、這个你中意点食咧？
2: 我细个嘅时候，妈妈就会买嗰啲最传统嗰啲青瓜啦，跟住就批头批尾，批嚟做乜嘢咧？跟住我咧就会企喺厨房嗰度咧，就攞嗰嚿肉磨啦。你都系，我记得，跟住磨走嗰啲苦涩嗰啲。嗰啲白色泡泡咁样嘅，
1: 我今日就系想同大家讲嗰个白色泡泡啦。你妈咪同你讲磨完之后磨走啲白色泡泡系咩原因要咁样做啊？
2: 想甜啲咯，
1: 系点解会甜啲咧？你有冇谂过咧？
2: 摩擦嘅过程入边将佢苦涩嘅味道带走咗。
1: 哇，你真系好叻啊！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坊间流传，就系话究竟点解要咁样做啊？咁但系有冇科学证据嘅咧？
2: 应该有啦，
1: 有冇证实嘅咧？
2: 我条脷都已经证实咗，入入。
1: 嗱喺晨光百科里面，就梗系要同大家讲啲真系有科学证据嘅嘢啦。原来咧有好多嘅坊间流传咧，就系话啊，只要将啲青瓜切头切尾，然后咧就将两端一齐嚟到去互相摩擦，大约30秒左右啦，冒出啲白色泡泡咧，之后洗咗佢。然后再攞去煮咧，啲青瓜就可以更加清甜，少咗啲苦味。呢一个咧就系民间流传，我妈咪咧都系咁样教我嘅。咁但系呢一个嘅做法系唔系真系有科学证据咧？冇错，呢一个科学咧系有证据证实呢一样咧系好似排毒咁样嘅，帮啲青瓜。
2: 嗯。
1: 原来咧喺科学证据里面咧就话啦，原来呢啲嘅青瓜去摩擦嘅时候出现嘅白色泡泡入面系含有啲乜嘢呢？原来就系胡萝素，有少量嘅胡萝素呢一种系天然嘅苦味物质嚟嘅。咁但系佢又话啦，虽然我哋咁样做咗呢一个步骤，的而且确可以令到咧呢啲嘅胡萝素咧撇除。但系咧，究竟能够释放咗几多咧？唔系好多嘅啫，只系能够释放表面嘅苦味，整体嘅苦味咧，其实都会仲有喺入面嘅。咁、但系可能呢一个就系少啲同多啲嘅分别，即系有可能就系、是、啊，我摩擦咗啲泡泡出嚟啦，就会少咗啲苦味。虽然仲有保留少少嘅，但系都仲有啲苦味喺度。喺度嘅，咁但系其实呢一个胡萝素咧，系啲天然产生嘅苦味嚟噶嘛，系咪？其实佢都有用处噶、哦，你知估下有啲咩用处呢个嘅苦味？
2: 嗯，促进新陈代谢。
1: 系，
2: 咁你估嘛？
1: 唔系，对呢个青瓜，唔系对人，
2: 令到青瓜可以生长得好啲。
1: 嗯，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原来佢话啦，呢一种嘅胡萝嘅。
2: 胡萝素
1: 系啦，呢种胡萝素系天然产生出嚟嘅苦味咧，除咗系。俾我哋食到有苦味之外，其实能够令到青瓜系抵御毒素嘅、即系系啦。咁、所以你啱啱话健康啲，
2: 唔俾其他雀鸟啊或者佢哋食添，因为苦。
1: 咁又唔系啦，佢系防止一啲嘅毒素嘅入侵。咁所以原来每一样嘢咧。都有唔同嘅原因喺度嘅，咁但係你话啦，如果你话喺呢啲瓜类里面啊，即係有呢啲嘅胡萝素，即係你觉得真係太过苦嘅，咁当然啦就唔好尽食啦咁样。咁你话会唔会中毒㗎？咁就真係每个因人而异嘅，因为呢一样嘢。如果你话有一啲人真係服用呢一个嘅胡萝素过量呢，係会刺激到佢嘅肠胃，能够令到佢个肚仔唔舒服，又或者有啲作闷作呕嘅感觉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下次食青瓜嘅时候，就唔好觉得呢、這个都系妈咪话嘅啫，冇科学根据嘅。其实都有科学根据，就系嗰啲白色嘅泡泡，就系、是、有一啲嘅苦涩味喺度。如果你想小朋友食青瓜嘅话，点做好呢？
2: 磨咗佢先咯，
1: 系啦，就系磨咗佢先，令到佢冇嗰种嘅苦涩味，可能小朋友咧就会中意食噶啦。嚟到6:50啦，带俾大家呢一首。荔枝就是陈小宝同埋曾路德嘅快乐时光，希望大家今日喺红假嘅里面都可以有愉快嘅一天啊！

0: 三份听过是有来自黄敏华的变色的紫花。唔紧要，快乐时光，希望大家系继续有嘅，听日就可以同大家再分享快乐时光呢首歌俾大家啦。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注意啦，今日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喺红假嘅里面，又会唔会约下屋企人去饮茶咧？记得饮茶之前化个靓妆。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啊，晨光 KOL 嘅环节今日呢继续有我哋升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啊。阿东啊，前晚电视机见到你。喂，其实我想问呢，一个升级嘅化妆师呢去出 event 或者呢喺台上面表演嘅时候，你自己表演啊，你会自己化返妆定还是叫你啲 friend 去化妆呢？
3: 我係会自己化嘅。
2: 啊，
3: 我係会自己化嘅。咁我始终自己對住自己個樣咁多年咧，咁其實你係自己知道自己邊啲輪廓嘅位置啊，或者知道自己邊啲化得即係好化得好啲啊，我覺得感覺上
2: 係。
3: 咁有時懶嘅時候，我真係俾出邊嘅啲朋友，咁啱喺後台見到佢，咁好啦，你幫我補妝啦，咁我就好懶啊，咁樣咯。
2: 但係我想話你都幫好多 artist 朋友去化妝噶嘛，我知道咁多年以來咁樣。咁但係喺後台嗰啲幫你可能補補粉嗰啲make up artist， 其實係自己啲都見口見熟嗰啲，
3: 見過噶啦，
2: 係啦，嗰啲 friend 嚟嘅，所以都唔會覺得哇做咩啊呢、這個男人。

0: 我帮佢做嘢，佢都话自己啊咁样。即系有阵时候我哋出去做嘢都好惊有呢啲讲咁。但系其实你自己都系本科人嚟啊，即系本身都
1: 系啦，都自己搞掂啦，冇麻烦。可能佢办公室佢自己本身话、啊、你自己搞掂好啦，唔好麻烦到我。
0: 系啊，咁啊嗱，嚟到夏天啦，咁当然大家都要啊喺早上嘅时间咧注重下保湿同埋防晒。咁啊，先讲保湿啦，一阵再讲下防晒啦。无论系你做户外工作嘅，以至就系讲真啊，你翻到 office 或者喺自己嗰间铺头嗰度工作，当你做前线 sales 咁样，你一定会化妆啦。咁但系化妆之余，可能好多朋友仔都会忽略咗防晒或者保湿。咁啊，今日咧就帮啲上班族谋下福利，升级化妆师阿东交俾你去讲啦，唔该。
1: 好啊。咁我先講少少保濕嘅嘢先啦。咁其實你保濕，我唔可以講曬所有肌膚嘅狀態，因為始終我先籠統地講，就係因為始終香港轉天氣會比較潮濕，會好危局。因為當如果假設你嘅面部嘅 dust and 面部嘅狀態唔好咧，你就好易爆一啲暗瘡。咁所以我因為我好難講有乾性肌膚、油性肌膚，好難講曬。咁我主要講混合性肌膚啦，混合性肌膚就普遍香港人都係咁嘅，T 字位多油，面頰兩邊比較乾。咁點樣去夏天嘅時候呢、這個潮濕天氣先講保濕啊嘛？點樣去保濕呢？如果假設你係上班族嘅，一朝早翻工咧，其實大部分人咧都冇乜時間你要化全妝嘅，所以你見到有時你搭交通工具嘅時候咧，好多女士咧都會拎個粉餅出嚟印下咁樣，因為始終大家翻工都好攰啦，即係有朝頭早咁早起身，你冇乜時間。假設我哋好傳統地講咧，你要化一個妝咧，你係需要30至45分鐘嘅，即係成嘅時間啊，即係化個全妝。咁但係你有冇咁多？會唔會特登提早一個鐘或者45分鐘前起身化個妝咧？要做埋保濕？
0: 有呢啲人嘅，有呢啲人
1: 嘅，
0: 但係唔多嘅，
1: 好少咯。
0: 係啊，
1: 係啦，咁樣好難食一次。咁樣噶嘛，傳統地就要講好多 step 嘅，即係要爽膚水啊、面霜精華咁啊。但其實我覺得咧，最基本最基本就必須你要清潔咗塊面先嘅，係啦。清潔咗塊面嘅原因係咩咧？因為其實你瞓覺其實油脂，假設你唔用產品去清潔咧，面部嗰啲活瞓嘅過夜瞓咗覺嘅油脂咧，其實你唔清潔得好，你再不斷冚一層層嘢上去咧，其實對個皮膚個負擔都好大嘅。所以必須第一樣清潔咗先，但又唔可以過度清潔，因為面部太乾，即過度清潔嘅時候咧，係話有啲用氨基酸或者某啲產品嘅洗面成分咧會過度去油，令到塊面會好乾。咁所以我覺得最基本就係清潔爽膚水，即一個乳液或者面霜二揀一，因為乳液同面霜係比較嗰、那個滋潤程度係唔同嘅，根據翻你自己肌膚狀態之後。咁就可以去上妝啦，呢個係最基本嘅保濕嚟嘅。同埋如果上班族或者又好啦，始終喺香港好地方都有冷氣，我就建議隨身可以帶俾一支視乎翻你本身肌膚嘅狀態，保濕噴霧或者係帶有油性嘅保濕噴霧。咩叫冇油性呢？冇油性就意思純粹係啲礦泉水或者帶有精華水嘅成分嘅保濕噴霧。咁但係噴完之後必須你要拍翻落去。因為水係會抽走，會蒸發噶嘛。如果假設你噴咗水喺塊面度咧，其實如果假設你唔拍翻好咧，其實佢係會帶咗面部嘅水分走，反而更加乾。所以你成日噴完水，你唔拍佢嘅時候咧，你唔印壓嘅時候咧，其實佢面部會再學崩緊，有機會。咁咩叫帶有油分嘅保濕噴霧咧？就坊間其實可能有啲韓國牌子比較多，噴完塊面係會有油脂嘅令嘅感覺。即如果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噴完塊面有少少光澤感咧，感覺上係會望落去好似精神啲嘅。咁所以根據翻你自己肌膚狀態去做啦，就係記得帶三部曲啦：洗面、爽膚水、乳液或者面霜，再加上可以帶一支保濕噴霧，有油性或者非油性都可以嘅。
0: 一路聽咧，升級化妝師阿東咁樣講咧，其實啊，真係發現自己都做少好多嘢啊，
1: 好多嘢。
0: 咁但唔緊要。系啦，努力學習下啦，因為今集時間所限，其實都被講到防曬嗰個部件，咁唔緊要嘅，留待防曬都好重要啊！即係香港啊，陽光好多咁啊，無論你係戶外工作，以至係室內工作咧，其實室內都會有嗰啲紫外光啊、紫外線啊嗰啲嘢啦，咁即係始終我作為一個比較唔係好執整嘅男士咧，但係覺得啊，有陣時室內係咪需要防曬啊咁樣？咁但係咧，近呢幾年咧，好 feel 到自己嘅皮膚咧，冇以前咁勁啦，咁叻啦，咁年輕啦，咁所以都要做多啲保養。不如咁下。

0: 一集咧就留待咧星级化妆师咧 Mac Dong 啊，同我哋咧多讲少少咧呢个货。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早上的7:01，下面由张焕文为你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长征二号 F 遥23号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阳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李佳莹。飞船升空后，逃逸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正流罩，飞船与火箭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三名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后将会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3号航天员乘坐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较早时，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后，在香港时间凌晨10分，成功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从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天河核心舱，与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进驻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以及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这一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一名来自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对于这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也是香港历史性的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曾浩章表示，能够见证这一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有香港的载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财经方面，美元兑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69.42美元。天气方面，

0: 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2: 免费增量，
1: 免费增量，逢 weekday 公众假期，音乐免费增量，
2: 音乐搜样，
1: 快乐增量，
2: 好样音乐，逢 weekday 公众假期早7点到10点增量推出，
1: 你的音乐假期从此更不一样。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
1: 给你音乐新模样。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7点，
6: 早7点，
1: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一个舒服的公众假期早晨，7:08，有云层，也有阳光，还有早晨清新的空气，人也为之精神一些。也许是因为星期天也有休息，也许是因为昨晚的消息也让大家的精神呢为之一振。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的发射升空，香港最新的包山王包山后也在今天凌晨诞生，都是我们向着更高更强的这种追求得以实现的感觉。

登上高峰啊，大家的梦想。当梦想实现的时候，再重温这一曲。

刘德华的中国人与罗文的中国梦。如今呢，可以更有底气地向大家来宣告和展示。早7:22，直播我们在好阳音乐。

0: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3: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听妈妈的话，听爸爸的话，才是乖孩子。随着时代转变，自我认知转变，传统的教育态度是否也要转变一下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5: 好常见的就是老人家或者有些父母都觉得，小朋友你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这样才是乖的。但是有时爸爸妈妈都未必样样东西都懂，或者样样东西都啱。父母那个年代啱的东西、好的东西，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代表是好，或者是已经是不适合的了。或者新一代他们要面对的世界，他们需要的能力啊是不同的。那如果还坚持是爸爸妈妈的话一定要听，那就变了就可能会跟个社会脱节了。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8: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费增量，
1: 免费增量。逢 weekday 公众假期，音乐免费增量，
0: 音乐搜样，
1: 快乐增量，
0: 好样音乐。逢 weekday 公众假期，早7点到10点，增量推出，
1: 你的音乐假期从此更不一样。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好样音乐，给你音乐新模样。
2: 佛诞公众假期的补假，5月25号，公众假期，7点29分，温度29度，相对湿度77%，感受更多的阳光与音乐节奏。

感受阳光，感受摇太阳。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低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这是好样音乐，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1992年的郭富城呢，在《爱你》专辑当中呢，一首唱尽人生道理之歌，大家都知道。青春飞扬的年代，同样是1992年的叶倩文。

轻快版的真心真意过一生，叶倩文。增量版的好样音乐，在五月这个公众假期，周一早晨早7点到10点

跟张惠妹一同站在高岗上。狂风反气旋正在覆盖广东沿岸、天南海北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在好样音乐，感受一样与不一样。欢迎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青春的歌曲燃烧，带来苏芮一样的月光啊。

0: 八点之前送来齐秦的这一曲《海和天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